0: 持谨慎。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2: 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一句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会召开会议。
1: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为高考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产业链招商，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形成更多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政府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
3: 定点值守、全天候巡回管控，清理栈道经营、出店经营、摆摊设点、撕挂条幅、乱发传单等乱象，以文明柔性执法，筑牢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2: 考试三天里，各考点执法人员定点载岗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4: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
0: 看进燃已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六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六十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14日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六十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红送信，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翼尘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六十军于17日。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援建的锦玉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

0: 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助力边疆发展。虾米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行。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怎么样？比青丘如何？好美啊！这里是天宫的莲池，也是天宫最美的地方。少欣，将你偷偷带上天宫，并非我所愿。给我一些时间，我会让你堂堂正正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接受众仙叩拜。
1: 二殿下。

0: 三弟，二哥，这位可是来自青丘狐狸洞，这是我刚提上来的婢女，准备留在身边侍奉的。怎么了，三弟？对我身边的奴婢，你也开始如此关心了吗？
1: 我问你，她是否来自青丘狐狸洞？
0: 是夜华告诉你的。
1: 真是白浅的婢女。
0: 不错，二哥，事不宜迟，夫君回来之前，你赶紧把这小八蛇送回青丘。
1: 不行，你不能去，我去。
0: 我既然将他带上来，就不会送回去。
1: 此事不能含糊，你看上谁都可以，你不能看上他呀。
0: 我乃天君次子。
1: 难道连自己身边的姬妾都做不了主吗？7万年前那场大战以后，墨渊上神魂飞魄散，天族那些分支头领越来越不服夫君，夫君这是为了稳定君位，才让你和青丘联姻。二哥，你可不能为了……
0: 好了，我明白，不能得罪青丘。
1: 二哥明白就好。若非逼我娶白浅也可以，但我喜欢她的婢女。
2: 也要收入宫中，
0: 万万不可！你还没与白浅成婚呢，就先把人家婢女给拐过来，还想同时娶了主仆二人，你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她白浅还不如一条小八蛇吗？
1: 二殿下，你还是送我回去吧。少心，别怕，三弟。
0: 你说的对，以大局为重，二哥。等父君回来，我就向他奏请，退了和白浅的婚事，然后再名正言顺纳妃。
3: 你要退婚？你说什么？你要退婚？

0: 父君，儿臣本以为，既然身为天族皇子，娶谁就只是个摆设，为的是天族大业，难道不是吗？儿臣去青丘之前，的确这么认为。但儿臣到了青丘，并没有见到未婚妻白浅，他只留了一个口信，说是要闭关修炼，还将儿臣丢在了青丘洞。 儿臣虽然心中有气，但却一直谨遵父君的教导，在那里一直等着他回来。可是这一等，就是一个月。儿臣认为，青丘白浅心高气傲，他看不起咱们天族。
1: 一个月又如何？让你等他3万年，你都得等。而且。

0: 他继承了青丘东荒的女君，一个女君嫁你一个皇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1: 可夫君，儿臣
0: 桑吉，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1: 儿臣，儿，
0: 让本君猜猜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青丘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请跟神助。
1: 儿臣怎敢做违背夫君旨意的事情？
0: 好，来人，将擅闯天宫的小八蛇带进来。

0: 你在青丘是如何认识他的？灰天君，少卿不认识他。忘记了？你不用看他，在这天宫里，无论是皇子还是天孙，都要断情绝性，娶妻生子，就是为了天族大业。
1: 为了四海八荒，而不是为了什么儿女情长。他救不了你，他也不敢救你。
2: 天君，少卿真的不认识他。把这个山窗天宫的小八蛇丢入诛仙台。
3: 是，
4: 天君饶命啊！天君，
2: 你们给我站住！
3: 要退婚的是我，跟少卿无关。
2: 说什么？
3: 少卿虽是白浅的婢女，但也是儿臣所爱。儿臣恳求夫君，恩准儿臣和白浅退婚，迎娶少卿。
2: 事到如今了，你还要娶她？
3: 不错，儿臣此生非少卿不娶。
2: 小八蛇，给我丢入锁妖塔，没有本君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
3: 天君饶命啊！天君，
2: 夫君，本君就是要看看他在里面能成多久，竟敢诱惑我的儿子。
3: 他没有诱惑我，是儿臣真心喜欢他呀。
2: 桑琪，你还要你的侄儿。 看到你这副不争气的样子，给我好好的跪着。

0: 孙儿在，你不像你二叔，本君对你期望很高，你是未来的天君，在这天宫里，你可以有很多妃子，却不能有让你失去原则的女人。你是为四海八荒而生，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1: 孙儿明白。
0: 参见天君，太子殿下。你有何事要奏？
2: 回天君，还是凡间钟荣国的事情。
0: 此事本君已经交给太子了。那个赤炎吉尼兽是秦苍的坐骑，你去亲手降服了他，有助于扬威四海，为日后受太子印做准备。
2: 是。 太子殿下，有一事务必要记在心上。
1: 什么？
2: 殿下去降服那金鸡兽时，切记不要扰乱了凡人契约。神仙与凡人扯上干系，会乱了天数，对太子殿下不利。
3: 凡间的事素来是你管。
4: 孙儿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0: 让你见他，是为你好。
1: 顺儿子想见一见母妃。
0: 若令我准你见他，那你在20000岁前修成上仙吧。

0: 天君，此雷不是一般的雷，是神仙飞升才立的天雷啊，立不了便就此绝命，小殿下不过才20000岁啊。
1: 住口。

0: 千钧答应孙儿，若是能在20000岁前飞升上仙，便与孙儿见一见母妃。今日孙儿已历劫飞升，不知何时能与母妃相见。
1: 戴艳华，去见他母妃。谢夫君。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从生下来就被你们安上了太子的名分，从我身边带走了两万年，从来没见过一次，怎的一出现就满身伤痕？难道生在天宫不是他的福分？
1: 那
0: 天君又如何？过得不快乐，还不如随便娶个封地，当个小小的水君，也比这天宫强。
2: 母妃，不要责怪夫君了，是儿子的不是。明知道要立天节，还穿了身素色衣衫。日后儿子都穿玄色衣衫，便再也看不到血迹，免得惹母妃伤心。
0: 你看，你被你父亲和天君教成什么样子了？你以为换件衣衫就不会流血了吗？他只不过是遮住了，看不出来罢了。你这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性子，是要让自己受委屈了。

0: 你醒了。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吃。
1: 那个影子是谁呢？为何今日会频频出现？莫非是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0: 夜华，我给你做了许多衣裳，为何只见你穿下去个小八蛇挺好？我听说啊，那个青丘白浅已经继任女君，辈分极高，你我又都是她的后辈。若有一天他真的入了天宫，恐怕你我都没什么好日子过。
2: 天君有旨，任何人不得靠近锁妖塔。
3: 放肆！连本君都敢拦吗？让开！让开！
2: 二殿下，请自重。
4: 你。二哥，二哥，这都是父君的旨意，你别为难他们了。
3: 少卿在里面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能安心吗？
4: 让我试试。哥，你先问问话，看少卿姑娘怎么样了，再从长计议。千万别鲁莽行事。
3: 少卿，你能听到我吗？是不是里面的孽畜把你伤了？
5: 二殿下，除了姑姑，只有你对少卿最好。少卿活了七八万年，还认识你是我的福气。
4: 二哥，二哥。

0: 也好啊，你也该纳一两个侧妃了。你可有什么中意的女子？没有。你啊，就是对女子没兴趣。你二叔却明明是一桩那么好的亲事，别人想求都求不来。 他竟还想退婚。
1: 天君，二殿下求见。求见？不是这两天让他闭门思过吗？让他回去。天君，二殿下跪在子臣殿外，臣不敢劝退。
0: 让他进来吧。是。退下吧。你不必出去。
2: 是，君上。二叔。
3: 夫君。

0: 还怕丢人吗？不用怕，你既看上了那个小八蛇，日后定会被四海八荒传为笑柄。今夜当着你的侄子，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吧。
1: 儿臣今日来，就是求夫君放了少先吧。
0: 唯有此事不用再说，本君不会改变主意的。求夫君不要逼儿臣了。若夫君执意如此，儿臣就只有一死陪他。
1: 你为了他想死吗？
0: 儿臣一个堂堂的天族皇子。
1: 却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还不如一死来的痛快。好，好，这就是我的儿子。桑吉，你听好了，你想死，本君拦不住你；可那条小巴蛇的生死，我倒还是能握在手中。你自去回你的元神。
0: 但你死了之后，我自有办法折腾那条小巴蛇。夫君为什么一定要为难少心呢？儿臣不过是想纳一个侧妃罢了，为何就不行啊？你纳侧妃，
1: 我不会管你。可你竟为一个女人忤逆我，还要为她取死。你身为天族皇子。 你可以雨露均沾，但绝不能为了一个女人如此不知轻重。不是我有意为难她，而是你害了她。退下吧。

0: 这二殿下还真是不知深浅，短短几日，这退婚的事情就传遍了四海八荒。退婚便退婚，但是用一个婢女来羞辱我的女儿，这也太欺负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确，不可忍。走，去天宫。
1: 哎哎哎！哎呀！
2: 他们不来，还要我们亲自去啊？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那位被四海八荒嘲笑的女儿，已经在我桃林住了5日了。她呀，也是不想嫁。后日就是秦苍破中的日子，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再看看这十里桃林吧。看你神态不对啊，该不是为了桑吉退婚的事？
3: 而凡神吧，
2: 四哥，我问你，你觉得如果7万年前秦苍没有被封，现在的四海是什么样子呢？
4: 如果秦苍没被封，
2: 那墨渊也就还活着。墨渊只要活着，这四海八荒就一定会太平。
4: 对，只要师父活着。真是太慢了，穿过这个林子就到青丘了，走了。

0: 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哦，啊！你真的是东华帝君？
1: 我曾有过几年的缘分，你姑姑和天族，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
0: 是吗？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

0: 难道你不知道，折颜和胡地白芷现在正在天宫？为你，
1: 早在几万年前就被墨渊圣神封印了吗？
2: 若真如帝君所言，小仙恐怕。
0: 我知道你应付不了秦苍，时刻盯着这钟，时日内若有任何异动，震动此灵，本。
1: 那位，
2: 回共主殿下。 是东华帝君，我在两万年之前随义军一起去天宫时，曾有幸看过他一眼。这位帝君在天宫辈分极高，就连天君也要礼让他三分。
1: 他为何会在此处？求你保佑我早日找到我大哥哥。

0: 三叔一路跟我到这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吗？竟走到此处了，才能识得人生之盈亏。你还缺个情节。
1: 情？
0: 你看你那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模样。那我问你，你二叔今日所作所为，在你眼中算什么？
1: 作茧自缚。
2: 所以三叔是想让我代替二叔去取青丘白泉，
3: 不错。你是天族主君，虽然还没正式受太子印，但自从你从政这两万年以来，四海八荒的神仙早已尊称你为太。天族与青丘的婚事，本来就是天君所提，如今闹出此等笑话，这四海八荒。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
1: 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我们学校五育融合、体艺并举的教育教学丰硕成果。
2: 贝一小学校方表示，通过这次展演，学校体艺并举的丰硕教育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学校
3: “金营六一非遗半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轻快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之笔。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到来，刘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每年高考呢，在最后的冲刺备考这个阶段哈，考生们呢都会面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拿过来呢，想和刘老师一起聊一聊。那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主要在这个备考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记
5: 短语搭配，还有动词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的准确拼写。第二呢，要考前梳理常考的语法项目，比如说每年要考到的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三大从句、特殊句式等，加以巩固训练，确
4: 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

0: 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啊，应该多听多输入，最好是选取各地的最新的模拟试题，将时间调整到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但是呢，后期不建议填空啊、语法填空啊，或者是其他的题型和题目出现失分率比较多的问题，可以再进行

0: 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给你的朋友 Chris 写信，2025年是给你的教授 Chris 写信，那么对象不一样，所以他用到的这个表达语气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内容要连贯，要有衔接，思路要打开，不能写得太干巴巴，应该要有层次感。语言呢要简洁，但它绝对不是高级词汇和所有复杂句式的堆砌，所以一定要用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做到非常真实得体的表达。关于读后续写，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人物、主要的矛盾冲突和文章所要反映出来的主旨，这样的话呢基本就不会跑题，不会走偏。同样呢，描写要有画面感，要 to show not to tell， 写好两个续写段落的 action emotion and response。 同时大小两个作文尽量呢要把字迹写工整，字体的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1: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五道题应该是听两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面呢？
0: 虽然呢听力的前五道题听两遍对同学们来说是利好，但是它潜在的挑战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要杜绝轻敌，避免因听两遍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比如说像 cyber secu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文字加图表、音视频脚本等。
1: 刘老师您看哈，孩子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希望他们都能够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至少要30分钟左右。另外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如果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对检查，看是否有漏涂错涂的现象。第四呢，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非常重要，应用文呢要分段注意两个作文呢尽量要写满格。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2: 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近日，锦州四高中组织全体教职工前往锦州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筑牢思想根基、砥砺育人初心主题参观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作风淬炼中坚守教育初心。 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

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谁育人，为谁执教，为谁服务。此次参观学习，既是一堂深刻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立德树人上，放在学生成长上，放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上。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补齐校园餐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检查人员精准发现问题、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队伍双向监管和问题排查能力。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常态化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机制，从严从细落实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以我看，小五也没把这门亲事当回事，不如就退了吧，如何？
1: 不，这婚不能退啊。 这是我天族与狐族的约定，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八蛇，耽误了这么好的一桩婚事？嗯，对呀，我觉得天君说的也很在理啊。而我看呢，二殿下对我们家小五也没什么意思，白兄。
2: 你我也不好硬生生的就拆散一对有情人，是吧？嗯，
3: 是。胡弟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退婚也说好，不退也说好？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都很在理呀。
4: 太子殿下。
0: 孙儿见过天君，起来吧。是。二位上神，这位就是本君的孙儿，夜华。夜华见过二位上神。
1: 你与墨渊可有何渊源？并无渊源。天君难道不觉得你这天孙与先世的墨渊上神，长得一般无二吗？本君也曾为此困惑，甚至本君曾想过，墨渊上神虽已灰飞烟灭了七万年，可能保住一丝魂魄，经过两万年的调养，借夜华的身份出生。
0: 借太子殿下的身份，不会的。墨渊若还是有一丝魂魄，就绝对不会投身到别处。他一定会回到昆仑虚的。
1: 这也仅是本君一开始的推断，后来啊，慢慢就释然了。墨渊上神是在25000岁飞升上仙的，我这孙儿啊，20000岁就已经飞升上仙了。
0: 这孩子就是要证明，他并非是墨渊。哦，20000岁就可以飞升上仙了，后生可畏。
2: 嗯，的确了得。
5: 不知太子可有正妃？
6: 天君尚未赐婚。不错，不错。二殿下。
7: 今日殿上是不是来了很多宾客？除了不喜欢热闹的东华帝君，该来的都来了。
5: 下去吧。是。怕吗？
6: 小心不怕。
5: 如今众仙都在殿上，我若趁这个机会向父君求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他非要你性命，我便陪你一道。

0: 我给了若水土地一个信任，若近几日秦苍有什么异动，我会亲自去看看。
1: 可要先禀告天君呢。
0: 等等吧。
2: 二位上神，

0: 行，退下。是。早就说了，这个主意不好。说什么一唱一和，这婚事就体面的退掉了。眼下可好？当着众神的面，那小五就更没面子了吗？哎，
1: 你这可怪不得我。我怎么知道这二殿下这么有骨气呢？

0: 桑琴，你好大的胆子，竟不顾本君的禁令擅闯锁妖塔。
1: 求父君成全不孝子，少卿他本来就不会什么法术，如果儿臣再不救他，恐怕熬不过今日，他就要困死在锁妖塔内。
0: 他死他活你竟如此放在心上，甚至不惜一切死也要跟他死在一处吗？
1: 是，儿臣愿与少卿共赴一死。

0: 叛军成全你。今日就当着这两位上神的面，你和这个小八蛇就以死谢罪吧。
1: 儿臣遵旨。

0: 首先，虽然你我相伴只有三个月，但却胜过桑吉过往的十几万年的岁月。今日，你且先去，我随后就来。
1: 二殿下，首先甘愿与你。

0: 胡帝呀，啊，你看这两个孩子情投意合的很，又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不如你赶快决定退不退婚，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既然折颜上神为二殿下求情，
1: 不可。
0: 错在天族，天族必须给胡族个交代。
2: 父君可否听儿臣一言？
0: 你想说什么？
2: 儿臣认为，二哥与白浅上仙的婚事就此作罢也不错。
0: 放肆！天族和胡族的婚事是你要作罢就作罢的。
2: 父君，请听儿臣说完。
0: 你说吧。若再有此等放肆言语，

0: 本君就重罚你。多谢夫君让儿臣说完，也多谢胡帝让我放肆开口。二哥与白浅上仙的婚事，也是天族与狐族的婚事，是大事，是要事，也是天族与狐族的情谊所在。那既然二哥不能迎娶白浅上仙， 倒不如换天族另外一位身份尊贵的人来迎娶白浅上仙。一来，这仍旧是天族与狐族的婚事；二来，也保住了两族的颜面。哼，成婚之人岂能说换就换？你当我们家小五是什么人呢？胡帝，请不要误会，连宋不敢小看狐族，所以连宋口中说的那位 身份尊贵的人，没有天孙夜华。夜华，不错，就是天族太子，下一任天君夜华殿下。
1: 这主意听起来确实挺有意思的。
0: 上神果然是个明白人。我二哥和白浅上仙素未谋面，也谈不上什么感情。 如今他也有了心上人，更是配不上白浅上仙。若是我二哥要继续这种婚事，那也是委屈了青丘，委屈了狐族。
1: 不错，确实委屈。
0: 可若是换成夜华呢？那是我天族更大的诚意。她是未来的天君，若是白浅上仙嫁过来，就是未来的天后，是天宫最尊贵的女人。如此一来，岂不是皆大欢喜？
2: 不错，不错，确实是会皆大欢喜。我倒也觉得他和小五很是般配。当真？我是看着小五长大的，我怎么会给他选错姻缘呢？他脾气倔强得很，上次给他订了婚事，他就百般不愿。今天好不容易把婚退了，你再让他接一桩不清不楚的婚事，岂不是更麻烦吗？
3: 要是再不满意，那就再退掉好了。我和胡帝也是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不知天君意下如何？
4: 夜华上前听旨。
5: 天君，本君今日 就为你定下这门亲事，乃与胡帝商定完婚日，以便替我天族将青丘东皇女帝白浅迎娶入天宫，为正妃。你继天君时，白浅继天后。
6: 遵旨。桑吉。
2: 儿臣在，流放北地，贬为北海水军。儿臣遵旨。臭小子，便宜他了。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一生的前程，何苦来的？
0: 三叔这俩还是有些内疚，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的感觉。
7: 三叔若是内疚，不如三叔去娶白浅吧，也算是一桩好姻缘。
0: 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她是胡帝之女，青丘东荒女帝，日后若是飞升上神，便是这四海八荒唯一一个哪个都不敢惹的女上神。刚才若是在殿里，我想娶她， 那胡帝、白芷和折颜上神也不会看得上我。
7: 三叔不必再解释了，事已至此，夜华娶了她便是。
0: 哎，亏心呐，亏心。

0: 那会儿我知道你全晓得，晓得我对你如何。既然你都晓得，你为什么要做出这副模样？
1: 你觉得我应该晓得什么？
0: 我喜欢你。

0: 苏琪，我一直将你看作我的姑姑，像尊敬我的母妃一样尊敬你。
1: 你是嫌我比你大了2万岁？
0: 你为了要娶的那位正妃，清秋之地的白浅寿仙，却整整比你大9万岁。夜华，我不该这么说。我知道，
1: 你也是情非得已，也是为了安抚清秋。没有什么情非得已，正妃迟早要娶，娶谁都一样。
0: 有本事，你便像白浅一样，让我非娶了你不可。

0: 素琴啊，你跪本宫也无用啊，这天宫里有资格为夜华赐婚的就只有天君了。
1: 那我便去求天君。
0: 素锦，本宫有句话想告诉你。
1: 娘娘，
0: 本宫是亲自将你带大的，知道你对夜华的心思，也知道如若你嫁给夜华，一定会对他一心一意，照顾有加。可这仅仅是本宫的意思，天君和夜华的父君对他寄予厚望，能被赐婚给夜华的女子必是天族望族，你可懂？
1: 娘娘的意思是，素锦虽为公主，却只是虚名，背后无族人，无家人，甚至连父母都没有，没资格嫁给下一任天君，对吗？
0: 不错，
1: 素锦也生于望族，只不过他们都在那一场大战中为天族，为天族。
0: 不错，你何族上下是为天族献身了，所以你才被封为公主，由本宫抚养。倘若夜华对你有意，或许你还有机会，可是他对你无意，你何必执念于此啊？去寻一个待你好的人吧。

0: 哎呀，可是朕思小仙了。刚才那只金泥兽啊，可比你厉害多了。
1: 金泥兽？嗯，可是异界山林里的金泥兽。嗯，哎呀，那可厉害得很呐！怕只有法力高强的上仙才能镇住它。
0: 又是上仙，又是上仙，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提上仙了？我也不知道何日才能飞升。
1: 哦，
0: 对了，不知仙姬再次召唤小仙，所为何事？帝君说，方才给你的小铜铃，只要此处有异动，你就用法力来镇灵，这你还记得？啊，
1: 小仙不敢乱。
0: 如今帝君他改变主意了，说让你用这个笛子更妥当些。
1: 这……
0: 你不相信我？哎呀，
1: 小仙怎敢不信？ 仙姬同帝君一同来此，小仙是亲眼所见。只是这小灵该如何？
0: 你给我就好了。
1: 好好好，仙姬收好。那小仙告退了。
0: 哎呀，糟了，我得赶去给姑姑过生辰了。

0: 娘娘，娘娘饶命，求娘娘饶命啊，娘娘。
1: 哼，饶命，你也知道本宫会要了你的性命吗？本宫只不过是看你一张脸，与本宫有几分神似，才将你从一众宫娥中挑出来，特意送到君上身边侍奉。你竟然敢偷偷倒掉婢子汤药，怀上了君上的骨肉。你只不过是一个宫女，便尽享妄图，生下皇子吗？
0: 娘娘，不是奴婢，是君上。君上他太想要个孩子了，我已经连续侍寝他三个月了，却不见我肚子有动静，他就找来巫医为我诊脉，这才发现我喝了婢子汤药。对，是君上，是君上让奴婢不要
1: 住口。
0: 娘娘，是奴婢违背了娘娘的意愿，请娘娘饶命啊。娘娘，
1: 饶命，你若没怀上，我或许还能饶了你一条性命，可如今你以一个贱婢的身份怀上了，你让我怎么放过你？难道你想让君上被天下人耻笑吗？
0: 娘娘，
1: 带下去，今夜处理干净。
2: 是是。
0: 玄女，你不得好死！我对你忠心耿耿，你却如此对我。还说什么我是贱婢，根本就是你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是妒忌，妒忌我只陪了君上三个月就怀了孩子。你是活该，是报应，是背叛天族清秀的报应。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的。
1: 本宫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得好死。把他扔入极寒之地，喂雪狼。
2: 是。
0: 玄女，你一定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0: 没有，小狐狸回来了。
1: 嗯。凤九这回是特意赶回来，给姑姑过生辰的，祝姑姑继续做四海八荒万万年第一角色。姑姑听了此话，可还欢喜？
2: 欢喜。
1: 姑姑还是老样子，为老不尊。嗯。
2: 敢说姑姑老，就让你做一阵子小狐狸吧。嗯，这是个好东西啊，虽然不知道你是打哪儿偷来的。

当年的昆仑虚，仙舞缭绕，众神朝拜，怎如今也落到这种地步？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虚啊。
1: 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十六弟子紫兰神君。
2: 谢师父。
1: 十七弟子四一神君。

0: 昨日途经十里桃园，盗贼人拿出，给你取了三壶桃花醉。
1: 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0: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0: 姑姑呢，要出一趟远门。这个册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法术，这法术如今只有我一人知晓。若我死了，令法术失传了，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你这铃铛是东华帝君给你的吧？我刚才一看便知道。至于你这铃铛是如何拿来的，若姑姑还有命回来，再好好审。
1: 为何如此说？姑姑你要去何处？
0: 你肯定是想问姑姑要去哪儿吧？你一定也知道姑姑不想说的事情，谁拿我也没办法。你在此睡上3日，3日之后，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震动此灵，替你唤来帝君。睡吧。

0: 半年呢、啊，我冤魂飞魄山，也不过就困了我七万年。
1: 秦苍，你以为过了七万年就能快活了吗？我师父虽然不在了，他却将这封印术法传给了我。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将您再锁上七万年。
0: 你是墨渊的徒弟，你到底是谁？
1: 我就是青丘女帝白浅，也就是当年的司印。

你想赴你也无用，除非是莫言复生。我要你敛去容貌法力，终其一生在凡间受尽生老病死之苦，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0: 昨日这秦苍还有要醒来的征兆，今日怎么又如此平静？
1: 哎呀哎呀，小老儿参见帝君。
0: 你为何如此模样？
1: 回帝君，这日出时这东荒中似乎真的有了异动，可小老儿刚刚探出过头来，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
0: 极美的姑娘？
1: 正是。
0: 可是昨日随我来此处的小姑娘？
1: 哦，不是。
0: 不是？那会是谁？
1: 哦，对了，昨日跟帝君一同前来的那个小姑娘曾用此笛换走了铜铃。
0: 哦，这东皇钟已经再次沉睡，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笛子给我吧。
1: 是。小仙告退。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几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与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传达选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
0: 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2: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
0: 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
3: 加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0: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
1: 考点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基层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党一系列做法。他认为这些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年为国为依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60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三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

0: 时，第六十军所有起。19日，新七军向解放军投诚。21日，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六十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
0: 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裕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虾米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1: 结婚了，来，让我跟你说说他的婚事。这婚事可退了，与二皇子桑吉的婚退了，但与天族的婚约还在。
0: 哎，你这是何意啊？
2: 但我慢慢讲给你听。嗯，
0: 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对啊。
2: 我姑姑就是白浅，
0: 和封印元神的术法，东皇钟，
2: 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
0: 不错。
2: 那，不是在7万年前，就在若水河畔害得梦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吗？
0: 不错。墨渊，
2: 帝君去哪儿啊？

0: 我离境，这一生一世，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如有违反，子孙尽断，孤苦一生。
1: 当初你说的，你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现在又说是。
0: 你究竟要跟我到何时？
1: 我说过要报恩的。
0: 如今已是人去楼空。

0: 再无当年盛况。再次打扰帝君清静了。
1: 帝君，
2: 方才我得一物，本帝君才明白，那东皇钟封印并不能长久。
1: 此事可要立刻奏禀天君，找寻个对策。何时会解封？
2: 就是今日解封。
1: 今日？
2: 那封印的术法？
1: 越听帝君这么说，我越是钦佩这位姑娘了。敢问帝君，此人是谁？
2: 十有八九，应该就是这位小殿下的姑姑。
3: 我姑姑。周太子了，
1: 此事说来话长，
3: 那就长话短说。
1: 好，那就要从你姑姑洞中那只小八蛇说起。
3: 小八蛇，你说绍兴吗？
1: 不错，就是绍兴。
3: 绍兴的、啊。
1: 事太过于巧合了。不过小贤有一个疑问，传闻中白浅自出生后就从未离开过清秋半步，他是如何知道墨渊上神的独门术法？
2: 这也是本君所疑惑的。
1: 况且传说，
2: 等夜华娶了白浅，你可以亲自问问他。
1: 帝君说笑了，清秋那位白浅姑姑辈分太高，小仙可不敢随便开口。
3: 我几日不在，那小婢女竟然让我姑姑成为天下笑柄。不行，哲言和爷爷能忍，我忍不了。
1: 忍不了又如何？你姑姑都不在乎。
3: 那姑姑能忍是因为她大气，我可忍不了。要不星君款身子，哼，就知道装柔弱。
4: 放肆！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敢在天宫撒野？
3: 你敢拦我？哦，你就是那个负心汉，天宫的二殿下桑吉。啊，你看谁的面子？是你先负我清秋的，我骂你几句，你还受不住吗？
4: 你，
2: 凤九，
5: 帝君，
2: 这位姑娘。你可是一直在青丘白浅身边伺候？
3: 是。
2: 那你可听说过司音？
3: 坏了，帝君这是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吗？那小少仙当真没有听说过司音？坚持住啊！
5: 好，帝君，

0: 不可能。方才草屋里分明就是个凡人，而且与他的性别不同，可为何会有御清湖一事？
1: 赤炎金尼首，
0: 你是何人？
1: 天族太子。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小黑蛇，跟我走吧。那还长了脚，这手感滑滑的，真好。
1: 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
0: 你知道吗？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以为你在冬眠呢。后来我想，现在不是九月份吗？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不如你留下来，我来照料你可好？
1: 本君只要三日就能恢复人身，重返天宫，何须你来养？
0: 不对，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我既把你捡回来了，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不过若你想要走呢，我也不留。
2: 君上今日怎么如此早就歇息了？可是身体不适。
3: 回公主殿下，君上领了天君的令，去人间降服金泥兽了。
2: 金泥兽？那不是秦苍的坐骑吗？
3: 没错，就是那只金。最多一炷香的时间，肯定回来了。
2: 那请你替我将这汤端进去，君上回来恰好能喝。
3: 是。

0: 大哥说的不错，南有鲛人族，北荒也不太平，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气馁轰然。
1: 本君明白，你们两个不必如此担心。夜华呢？有什么好的计策，让各分支头领感觉到本君以和为贵的诚意？
2: 素锦，你先退下。
3: 天君，你莫非以为素锦心向着外人？
2: 素锦有个法子，可以安抚分支头领。
1: 你有法子？什么法子？
2: 封我做侧妃。
1: 素锦只想为天君做些事，
2: 和我父君一样，为天下做些有益的事。
1: 正因为你父君为天族做出了牺牲，本君就更不能这样做。
2: 南有鲛人之祸，北荒又有此乱，
1: 你这孩子不懂。这是你终身大事，不能草率。
2: 腾如，天君觉得亏欠了我。
4: 可否应允下一件事？日后，无论素锦有任何心愿，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草药，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你忍一忍吧，很快就好了啊。
5: 你这是东方特有的腐草，有去除腐烂之药的功效，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如今你，
2: 你饿了，我会心疼的。
4: 放肆！还不吃吗？你不吃，是不是想让我再请你啊？不必，我吃就是了。滚蛋！就此告辞。
2: 那我们说走就走吧。
4: 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
2: 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尼兽，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在天宫这数万年，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
1: 素锦。

0: 户，毫发无损。来来来，都有啊，都有。
1: 这符真的能驱妖吗？
0: 那当然，姑娘也想来一幅？
1: 妖怪我不怕。
0: 姑娘，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
1: 谁偷你的扇子了？还给。
0: 就是你。哼，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你上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沙河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矿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叔，
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到下边。
2: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0: 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
1: 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
2: 哎，咋了，主任？
3: 吃完饭以后上了山。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2: 好嘞，领导。
1: 雪帽山转播台有4座信号塔，其中3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前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芝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6: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7: 就是驴驼水那个
8: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7: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8: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
9: 对，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8: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
1: 驴，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
9: 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哎，就埋了。

0: 挺可惜的那头驴啊。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2: 这会上冻了，估计是这块
3: 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
4: 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八月，台风温妮来袭。
6: 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
1: 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
1: 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8: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没。
1: 迄今，临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北一小学学生缤纷六一为主题，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古塔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共同参与活动。活动中，为扎实推进辽宁省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北一小学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携手缩影。
2: 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六一儿童节加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我过得特别充实，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整场活动都
3: 将体育强身、美育润心、传统文化传承、校地协同育人深度融合，以多元新颖的节目形式，热烈欢快的活动氛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我们学校五育融合、体育并举的教育教育。
4: 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5: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中学的刘艳秋老师。刘老师呢，是我们冲刺复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到来。英语学科呢，具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在最后关头的复习呢，还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第一呢，要做好高频单词的积累，只抓高频阅读理解，完形填空。
0: 发音，考场的时候，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个紧张啊，然后没听过的一些情况出现了，因为熟练了嘛，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啊，应该多听多输入。第四呢，应该去做。近3年的高考真题啊，尤其是新课标一卷和新课标二卷，来熟悉高考就不建议同学们搞题海战术，一精不易多，保持手感即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第五呢，要把错题本再复习一遍，重点回看高频考点，通过近几次的模拟考试，也可以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
0: 还有很多灵活运用的一些题型什么的，都需要孩子这个积累啊，然后在高分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成绩给提上来，或者考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对吧？
1: 对的。
0: 那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后边那个阅读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的
1: 可以是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或者是环境描写等等。再次要看真题范文，进行应用文的现实仿写训练，精炼续写的一个情节一个片段，然后去打磨句式，积累好词好句。最后呢，每天要坚持练字10分钟啊，保持卷面的整洁度，这是拉分最直观的啊，最有性价比的一点。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孩子们还是可以得分的，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这些个框框架架的什么的哈，孩子们是可以拿到应该得到的分数。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这个高分，还得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写作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容是最主要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关于应用文，那首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审题，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要点啊，要审第一点，要审文体，先确定好它是邀请信呢、建议信呢，还是演讲稿之类的。第二点，要审要点，要点一定要全。第三点呢，要审时态，时态呢一定要审对。第四呢，要审写作对象，比如说2024年考到了给你的朋友 Chris 写信，2025年续写的内容呢要与原文高度协同，要知道文章的情节线和情感线。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人物、主要的矛盾冲突和文章所要反映出来的主旨，这样的话呢，基本就不会跑题，不会走偏。同样呢，描写要有画面感，要 to show not to tell， 写好两个续写段落的 action、emotion and response。同时大小两个作文尽量呢要把字迹写工整，字体的大小要适中。方向要一致，词间距也要保持适中，要写满格，不要犯非常低级的单词拼写错误和这个语法错误。当然了，也不能抄原文，这样的话会不会得高分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有听力的这一部分是吧，说到听力呢，前5道题应该是听2遍，还有这个普通高中英语课文的这个标准可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修订，是不是？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从这个听力方面呢？
1: 虽然呢听力的前5道题听2遍对同学们来说是利好，但是它潜在的挑战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要杜绝轻敌，避免因听2遍放松警惕，一定要把控好节奏。第一遍呢不纠结细节，第二遍呢要重点补漏。关于课程标准的再次修订，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关注新增主题，比如说劳动实践、乡村振兴、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科技伦理等主题语境，要补充相关的素材和相应词汇啊，比如说像 cyber secur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词汇。

0: 另外呢，新课程标准同时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所以，2026年的高考题，它有可能会更侧重这种主题的语篇，要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能力，有可能会出现多模态语篇，比如说文字加图表、音视频脚本等。
1: 刘老师，您看哈，孩子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希望他们都能够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好的，主持人。在考场上呢，同学们一定要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要沉着冷静，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纠结过长时间。第二呢，要注意答题的速度与节奏，不快不慢啊，注意时间的分配要合理，要给大小两个作文留出充裕的时间啊，至少要30分钟左右。另外呢，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啊。如果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呢，尽量的不要去修改答案。第三呢，要正确填涂答题卡，填完后呢，要准确的核对答案。因为客观题的它的题目比较多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填涂完之后进行核对检查，看是否有漏涂、错涂的现象。第四呢，要注意审题，答题要规范啊，字迹要工整。第五，书面开头部分非常重要，应用文呢要分段啊，注意两个作文呢尽量要写满格。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与守候。那最后呢，祝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
2: 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全体教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近日，锦州四高中组织全体教职工前往锦州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筑牢思想根基、砥砺育人初心主题参观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作风淬炼中坚守教育初心。展览中，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珍贵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光辉历程。解放战争初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唤醒革命初心，立足教育当下，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为谁育人，为谁执教，为谁服务。此次参观学习既是一堂深刻的党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洗礼。全体教职工深刻认识到，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就是坚守初心、务实担当，摒弃浮躁功利思想，把工作落脚点放在立德树人上，放在学生成长上，放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上。为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补齐校园餐监管短板，全面提升检查人员业务能力素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膳食经费管理。近日，北镇市教育局组织校园餐专班开展检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贴合一线检查实操需求，采取政策解读、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精准靶向监管重点与薄弱环节，着力提升检查人员精准发现问题、闭环整改问题的专业能力。此次培训会议精准补齐监管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队伍双向监管和问题排查能力。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常态化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健全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管理长效监管机制，从严从细落实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资金规范使用。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1: 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真假相提并论呢、啊？在这个游戏里面，你的那些仇家才是猫，所以你做捕头的那些手段大多数是派不上用场的，更不要妄想你的敌人会正大光明地和你打。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出此恶招。
0: 江湖险恶能求全，虽不敢说天下无敌，自讨还能与你切磋一二。明儿一早我还

0: 吃橙子，我也吃，你吃这个。玉石哥哥，我想问你个问题。
1: 好，
0: 你觉得无痕哥哥他对我好吗？
1: 挺好的呀。
0: 真的
1: 啊？
0: 你确定？
1: 确定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对我一点都不好？他们都说他对我好，可是我觉得他对每一个人都好，就是对我凶巴巴的，根本看不出来好什么好。
2: 所以说无痕也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呢，他只是隐藏的比较深罢了。这种人呢，把什么事藏在心里边，感情也是，一般受过伤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他很怕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就没有了。
0: 把什么都藏在心里面，不说出来那谁会知道啊？像我这样猜来猜去的太费劲了。
3: 秦姑娘这是花容月貌，世间少有啊。
4: 夫人，
3: 怪不得那么多人为之倾倒呢，就连苏公子也不例外呢。
4: 夫人取笑了。
3: 脚上好些了吗？
4: 多谢夫人挂念，已经好多了。
3: 好得这么快，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啊？
5: 他现在去哪儿了？
1: 现在蓝田县的一个张员外过寿，秋雨去献艺了。
5: 哪个张员外？
1: 哎呦，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一个小人物。看你真是吗？
4: 夫人让我送来的，补偿秦姑娘不在时的损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呦喂！哎呦，你们家夫人真是客气啊！哎，对了，她为什么留我们秋雨住她府上啊？
4: 夫人和秦姑娘是湘南同乡，又是故交。今日深陷其中，才真正领略他的气派。
3: 我刚嫁进来的时候也吓得不轻，还常常迷路，闹了不少笑话呢。
1: 这，乖，
6: 本痴，那就是他太不给面子了。
3: 好了，我还要亲各院管事们汇报内务。秋雨，咱们走吧。
6: 大嫂，你带秦姑娘听什么汇报去啊？还不如……这是草原的精灵，我费了好大的力。
4: 秋雨有幸目睹，
6: 当时你也在场。
7: 雪影在天地间奔驰惯了，
4: 四天了。
8: 姑娘，你放心吧。慕容公子肯定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日。来了来了，慕容公子来了，我去开门。
4: 二少爷来找秋雨，有什么事吗？
9: 听说你病了，我三弟就吵着要来看你。秦姑娘没什么大碍吧？照你这么说来，是我三弟自己单相思了。
4: 秋雨并不知道三少爷的心思。我看二少爷是多虑了。
9: 要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没什么可说的。哦，惹来一些青年男子的爱慕，也没什么好奇怪。只是以后秦姑娘挑人还得多费番心思，今日来的匆忙，多有冒昧了，石某告辞了。我不打扰二位了。无痕告辞了。
5: 不送。

0: 确实是忠言逆耳了。不过姑娘还是要听劝才是，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1: 有好处我不管。若公子真的有心，就不会说那些让人伤心的话了。
0: 你若不肯听，那就算了。
1: 啊，二少爷他只是……
0: 他只是什么？
1: 他确实是来看我的。公子，秋雨知错了，请你原谅我。
0: 我不怪你。
2: 客官，记得下次再来哦。
0: 哟，奥龙堡还真是会凑热闹。一个秦秋雨，你们还真是手足情深呢。
3: 小姐，三少爷来了。
4: 秦姑娘，
5: 秦姑娘，刚才我二哥来过吗？难道二哥也……
1: 也什么？
5: 啊，没什么。

谢谢三少爷的好意。秋雨今天身体不适，不宜会客，只能送客。小影，代我送送客人。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
2: 但是

0: 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我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
1: 年前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然。
1: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召开会议。
1: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为高考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纠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入脑入心。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两新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企业加领军人才模式和双向接盘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加强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形成更多投资量、实物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打十助企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扎实推动乡措，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市心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督促并举，筑牢高考护航防线。
1: 6月5号，记者在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周边看到，协助商户将店外物品有序搬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2: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
1: 落实柔性劝导、文明执法，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
1: 居家用气风险，
3: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试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
0: 依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赴东北。1948年3月进驻长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

0: 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六十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式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六十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反蒋一急，晚上8时许，部队开始向国民党新七军布防。晚上11时，一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六十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3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万解放军投诚。21日，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六十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师，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级为一级文物。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援疆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援疆的暖心成果，见证锦豫两地的深厚情谊。
0: 在锦豫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建的锦豫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到了锦州援疆的珍惜与温情。据了解，此前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
0: 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她是娴静端庄、淡雅脱俗的女子。
1: 我知道无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轻贱秦姑娘的意思。虽然我只是在万花楼见过她一面，但是呢，她虽然身陷污泥，但也洁身自好。她在万花楼待着，肯定是有自己原因的。我所说的无痕不会喜欢她，是因为我对无痕的了解，秦姑娘应该不是她喜欢的那个类型。
0: 那你说，二哥，她喜欢什么样类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像你刚才那样呗。
0: 我刚才
1: 啊，替心爱的雨啊，动心就是动心。
0: 我就是觉得秦姑娘人挺好的，她不应该在那种地方受人所欺负。
1: 所以你看她受委屈就很生气很愤怒，想要保护她。
0: 对，
1: 看到她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这个时候去找秦秋雨，你能如愿吗？
2: 哎，秀晶，你还来真的呀？前几日跟你提起无痕哥哥的时候，你便满口玉石哥哥，我倒是没当回事儿。
3: 别生气，别生气，我是喜欢无痕哥哥，可是只是妹妹对哥哥的一种依赖罢了，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可是我刚才听玉石哥，
4: 苏光平
5: 正是杭州苏家。
2: 无痕，无痕。
4: 啊，大嫂，
5: 夫人，
4: 你先下去吧。
5: 是。
2: 在看什么呢？
4: 啊，一些公文而已。怎么，你有兴趣啊？
2: 没有。
4: 秧如果不相配，硬拉在一起，两个都不开心。
2: 你说这话，你是觉得你和秀清不合适？
4: 秀清？
2: 对啊。
4: 哼，我以为你说无界呢。
2: 不是。我本来是想把你和秀清凑成一对儿，可现在看起来，好那也好，体贴细致又气质风雅，总之啊是喜欢的不行。
4: 那不也挺好吗？一个未娶，一个未嫁。
2: 当然，他们要真能凑一对儿，那也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4: 担心我？担心我什么？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失落，担心我又一次要埋藏自己的感情，又要让出心爱痛苦。可惜上天连一次补偿的机会都不给，就因为我错过一次，就要让我错失一辈子吗？一个我全身心爱过的女人，我竟然不敢带她走，我竟然带不走她。
1: 你不想让一个青楼女子嫁到你们石家，可是无界对秋雨姑娘用情至深，她真的很喜欢秋雨。秋雨，而且秋雨并非其他青楼女子那样，她很纯洁的。

0: 你这样很辛苦，你可以试着找人聊一聊啊，说说话，替你分担分担呀。
1: 聊什么？
0: 你就是把自己禁锢在自己以前的感情里，不愿意走开，是不是？可是你心里明白不是这样的人，你问问自己的心，当你看到他与另一个人在一起，可是你只是不愿意走出你自己的感情，不愿意承认，你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拿去做陪葬式吗？过一辈子吗？找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属于自己的感情，你看你这么好，能文能武。

0: 腰围二十。胸围三尺三。
1: 宽，难道你真的是喜欢男人的吗？
2: 去过万花楼，找过秦姑娘。行，你还是别回答了。
0: 哎，三弟，
3: 我从小到大都把心里话讲给你听，可是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0: 三弟，二哥是为你好。
3: 为我？
2: 二堡主，
0: 什么事啊？
2: 这是当铺的李当家差人送来的，说是几年经。
1: 吴晋，
0: 嗯，
1: 你是奥龙堡的大堡主，石家的顶梁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顶得住。那女人了呢？她为什么跟玉石走那么近呢？我特别担心，她以后要是成不了亲，这该怎么办呢？
4: 他们俩是哥们儿，你想多了吧？也许吴恨现在还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所以他对男女之事也没。
1: 总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4: 老婆，别想太多了吧，你为吴恒和吴界操了好多心，我很感激你。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就算受，别想了啊。
1: 嗯，
0: 李老板
4: 啊，
0: 最近生意可好啊？

0: 开下门啊！哟，秦姑娘，快请快请！哎，快坐，秦姑娘，快，咱们谈起生意来，不是更顺利一些吗？是不是？
1: 李老板，你要是把我当做那样的人。
0: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既然秦姑娘都来了，总不能让她走吧？再说，秦姑娘，
2: 你别介意。
0: 哎，来，二位，我敬你们一杯。秦姑娘，来，那我欠的那笔钱一笔勾销啊！谢谢公子，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走漏风声。 否则，我拿你十万。
2: 公子放心，
0: 回乡下避一段日子，这石家可不是好惹。

0: 有心事啊？哦，对了，我昨晚是不是喝醉了？我怎么回来的？
1: 二哥，我看你昨天晚上是不想回来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昨天晚上在挖
0: 呀，口口声声找我谈什么生意，可一晚上，什么具体的事情也没讲出来，还偏偏约在万花楼，请来了秦秋雨。
2: 三弟，哎，怎么了？谁招惹你了？你们两个闹什么别扭了？要不要大嫂替你出马去说和说和？
1: 大嫂，还是替二哥说和去吧。
0: 给我找来。
1: 我们当家的回乡下探亲去了。
0: 探亲？
1: 是。
0: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3: 快抓了那人，龙街大人重重有赏。
4: 迷路了吧？路都不熟还去报信呢，现在乖乖受缚，尚可饶你一命。走，兄弟们。
5: 五坚，
4: 你又何苦咬着我紧紧不放？
5: 兵遇上贼，能轻易了事吗？
4: 黄土坚这话有点意思，你说我跟手下弟兄们是贼，我认了。可你又说你是一个捉贼的兵，黄土坚，恐怕你是贼喊捉贼吧？
6: 都到头了，还敢狂妄！

0: 好，我认栽了。
1: 老大，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等只是奉令罚没私盐，追捕盐犯，只要你弃械缴获，留你生路。
0: 你想都别。
2: 不等了，
0: 给我追！
3: 追！
0: 都给我跟上！
3: 兄弟们跟上！

杀了，全部给我杀了，一个不留。上！

0: 你说什么？
1: 废话，这事当初是我答应的，是骂我呢，还是骂奥龙堡呢？
2: 大哥，是不是奥龙堡的人把官府得罪了，所以他们才拿咱们开刀啊？好，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悄悄地包围他们。
3: 是。
2: 起来，起来！
4: 钱老大，这次你逃不掉了。
2: 兄弟们，横竖都是字，拼了！
5: 钱老大，看在我们多年相识的份上，留我一条性命。别，
2: 黄都监，小气，落伍，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6: 嘿，哎呀，大人果然是棋艺高超啊！
7: 慕容公子，看来这下围棋你还不灵光啊，得多练才是。
1: 很久没有看到大人如此高兴了。
6: 哎呀，大人您果然是英明神武啊，想出这釜底抽薪之计，哎呦，真是令老白自愧不如啊。
7: 如果他们没有盐，我看他们时间的盐铺还能撑多久，
1: 大人就能对付得了的。我劝大人还是不要小瞧了这件事。
7: 小瞧他们？你说他们有什么能耐能让我多瞧得起他们呢？有吗？没有啊。
2: 啊，大人
7: 说
2: 姬司应的人办事不力，让盐帮的人给跑了。
8: 那怎么回事？
2: 半路突然杀出一群黑衣人出阵，
7: 所以黑衣人知道是哪儿的吗？
2: 笑得不知道。
7: 这人也死了啊，
8: 盐也没扣下，滚！
2: 是
8: 滚！
1: 无凭无据，即便就是奥龙堡干的，大人又能如何呢？记得当初我早早的就提醒过大人，不可妄动啊，
8: 不可妄动啊。
1: 如今打草惊蛇，搞不好已经搅起了奥龙堡的野性。
5: 哎哎哎，滚！
8: 奥龙堡，
7: 我跟你势不两立，我跟你势不两立。
2: 堡主，

0: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
1: 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1+3+3+6+3+3+9，9+8=1，
1: 一共17，您扫这儿。
5: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1: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拧。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0: 能够安全已是万幸，这次可多亏三弟了。
1: 不值得一提，都是家里的事。再说，也不是每件事都要你出马才行。
0: 看看这个吧。
1: 李阳，喂。多亏了这匹马儿，才把薛影把我带来。

0: 你？
1: 我想出份力。
0: 蒋老大是初次为我们送货，这关系到我们奥龙堡与盐帮的长期往来，不容有失。我看这趟还是二少爷去更加稳妥。
1: 对，还是二哥的本事大。
2: 哎，那我也去。
3: 你是因为朱炳金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只要你在奥龙堡，我自会保你周全。万一你跟着去，激动起来，岂不让事情更加难办？回去坐下。
4: 此事不宜耽搁，无痕，你立即启程吧。
3: 大哥放心，我自会周全。能叔，陪我走一趟吧。
0: 好。
5: 无忌，你有没有觉得这兄弟俩之间有点心结呢？
4: 是有心结。
1: 为何而来啊？
6: 大人若能够从谏如流，在下宁可多被大人责怪几句。
7: 木然公子，
8: 难道您这次来
6: 好和奥龙堡有些关系？说不定和逃脱的盐帮还有关系，想必大人一定会很感兴趣吧。
8: 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6: 大人若是听不进去，我岂不是白说？
8: 嘿，慕容公子不妨直说，至于说有用，
1: 公子，哎，你就不要在本官面前卖关子了。如果你知道有什么情况，这对你对我究竟能玩出什么花花来？
6: 大人，这回您可要多当心了，不要再着了奥龙堡的盗财师哟。
5: 若是出了事儿，不但爹的仇报不了，就连石家也要栽到这个老贼的手里。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就你，是因为朱炳金吗？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了？在奥龙堡内，我尚可保你周全，你跟着去，万一再激动起来，那岂不让事情更加难办？

0: 池吗？他怎么突然又变成女装了？难道是要与无痕相会？于是，
1: 难不成我们舍命送来的盐在原要运送回去不成？
2: 诸位兄弟见谅，情况十万火急，容后解释。你们现在马上给我转移，动作要快。
1: 哦，兄弟们动作快，转移快快，哎，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贾老大人呢？
1: 他进城去了。
3: 没有我这样的，你怎么找姑娘啊？
4: 行，都找几个好的啊，我这一路受罪了，得好好压一惊。
3: 哎，有多少我给你找多少，就怕你撑着。

0: 我傲龙堡正正当当做生意，怎能用“逃”这个字呢？朱大人，您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哟，我看您这气色不太好，想必是日打完了。
1: 你是不是拿我们朱大人当成三岁小孩子？
0: 哟，还真是三岁孩子就好了。那我石无痕可真得惯着了。 疼还来不及呢！哈哈哈哈哈！缉私营来报，说江南盐商从……
2: 给我围起来！
0: 是。怎么，朱大人，你连我们的货也要查吗？

0: 怎么二堡主啊？
1: 给我搜！二堡主，你给我等着瞧！
2: 我搜！
3: 啊，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走走走，快点！
2: 开船！
3: 是，开船，
4: 开船！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你这是

0: 这谁呀？这是，喂，朱大人，白师爷，我跟朱大人太有缘分了，到哪儿都能碰上。您是看上这个房间了吧？哎呦，真对不住，我实物痕先定下了。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把里面的事儿办完了，再把房间让给您吧。家丑不可外扬。
1: 还请朱大人、白师爷替吴恒保住这个秘密。
2: 不是，我说，你还真让我说话你！还不赶快给我滚！
0: 哎，白师爷，您的扇子。
3: 老爷，老爷先滚。哎呀，
2: 你给我滚！
0: 外出了纰漏，谁负责？
2: 结果没有出什么纰漏，反而帮了十二少嘛。
0: 你怎么会赶到的？
2: 我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想去码头看一看，兴许能帮上什么忙。路上经过了万花楼。
4: 哎，这位姑娘，你走错地儿了吧？
2: 啊，我是秦秋雨，江南来的姐妹，给她送信来了。
4: 行，进去吧。
2: 谢了。
4: 哎，坐大爷腿上。呵呵
5: 我说姑娘，你这脾气够大的，怎么着？就让我陪你一个人？你是不是阎王家老大？啊，我是阿龙堡的人，官府正在捉你，快跑！某人府就来的，不过这位爷只是看上了我一个，你们先回吧。
4: 你谁呀？
6: 拿破仑小偷！
4: 走，出去，快点！
5: 走，这么多规矩，走就走，就是。
2: 快快快！
7: 这么说，朱炳京他们去了码头了，上船查了没有？
8: 等我赶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大批的官兵们一路追了过来。
9: 哎，二堡主，你怎么又回来了？
8: 快，把盐给我扔进水里。
2: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干脆让朱炳金淹死？拦截我心头之恨。
8: 都如你这般逞意气用事，还要这律法何用啊？
2: 律法？朱炳金就是用律法害死我爹的。
8: 那就等公平正义之事重掌这律法之时。 这个簪子太过艳丽，并不配的。我来帮他挑吧。
2: 那你挑，你挑。你看，哦，这簪子啊，看上去普通点，却是珍贵的母贝科田采的，最是。

0: 十二少真是好雅兴啊。
1: 慕容公子，这么巧啊，你不在万花楼里怜香惜玉，怎么有空？
0: 怎么如今连丫鬟都不放过了呢？莫非你们傲龙堡的人也有转性的时候？
2: 丫鬟怎么了？十二少并没有门第之见。
0: 哟，这还是个辣丫头。
1: 不送。装的还挺像啊。
2: 哦，谢谢你的簪子。
1: 啊，不用，我也是看到慕容公子来了才顾。那一船的货我都舍得，岂乎在乎这些小钱？只怕我们有心给朱秉金，他也没命收。此事你不必担心，我自会处理。像那朱秉金，日子也不会长久。
3: 好，二堡主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假冒。二堡主，你我两家也算是过命的交情，倘若他日有事，二堡主尽管吩咐，我与弟兄们万死不辞。
1: 自然自然。
3: 好了，二堡主，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走。
2: 原因而让你们和朱秉金相对立的话，那
1: 不要多想，即便没有你，我们与他照样势不两立。
4: 二堡主，
0: 二堡主，
1: 大哥正在兴头上，暂且不要扫他的兴。等酒宴过后，我自会跟他提起。
0: 属下听命。
1: 另外，你吩咐下去，此番正气楼的兄弟立了大功，重赏。
0: 是。
5: 这是我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
1: 事到如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的确去找过秦秋雨。不过我去找他是为了劝他能够离你远一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人是老，
5: 那就去找李当家对质即可。
1: 他早就躲起来了，我相信他没这个胆子，这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吴姐，我们兄弟手足情深，别人是眼红想看我们笑话，哥会去查的。进去吧，还等着我们吃饭呢啊。
6: 二堡主，
7: 三堡主。
3: 来，御史，坐这儿，今日我要和你好好喝一杯。
2: 好，御史哥哥啊。
3: 御史，今日之事你出了很大力，这杯酒我敬你。
2: 谢谢大堡主。
1: 大哥，御史身份不同，不只是
5: 必须是要掉脑袋的
2: 啊。
5: 啊，
2: 还要掉脑袋啊。
1: 嗯，来，御史，我也敬你一杯。你是江南人，不善饮酒，以茶代酒便可。
2: 啊，不必了，盛情难却，哪有以茶代酒之说呢。
5: 我也同二哥一起敬你。
2: 哎，还有我，还有我。御史哥哥，我说你们那儿薪水那么微薄，你还是把那份工作辞了吧，到我们傲龙堡的牧场来怎么样？悠闲。

0: 留在堡内，在我身边做事吧。
1: 谢大堡主赏识。不必客气。你是焕儿的恩公，我想你留在这儿，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嗯，开心。玉石能留下来固然好，可是他永恒的事要继续拉扯下去了。
1: 虽说应付过去了，但损失也不小啊。 我们刚把烟瘾弄到手，那个朱秉金便冲盐运而去。看来是慕容复这小子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呢。
2: 他想借刀杀人，可惜选错了对象。
1: 大哥，正气楼的兄弟又查证了一件事。
2: 哦，
1: 朱秉金和苏光平的关系。
2: 的确不一般。
1: 苏光平便失了踪影，那个山贼头目裘然客也不见了踪影。可不久后，有人在朱秉金的身边发现了他。
2: 那朱秉金与裘然客是什么关系？
1: 非常密切的主仆关系。
2: 那朱秉金一起离开了事发地，去了北方上任。
1: 这个朱秉金还真是心狠手辣呀！
2: 那些山贼就做了他的替罪羊了。
1: 没错，朱秉金也没有放过苏光平。
2: 苏光平与朱秉金联手之后，
1: 的财产还被他发现了行踪。这个朱秉金就派裘然客一路追杀他到杭州，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朱秉金一开始就打算把苏光平一起杀死在那场大火中，只不过。
3: 你答应我吗？我答应。我没什么报答你，就告诉你那个秘密。什么秘密？20年前，制造当年施家血案的，除了我之外，梁家的，新仇旧恨，一并算上。
4: 多谢多谢，姑娘不必多礼。
5: 又自己掏钱捡那些小人物，真是莫名其妙。哼！
6: 上尉请教大人贵姓啊？
4: 哦，在下姓张。
6: 张大人，可否在扬州供职？
4: 张某在溃区扬州府衙捕头一职，
6: 让家族蒙受灾难，父母身陷囹圄。 我唯一的妹妹也被强人掳走，下落不明，秋雨捡回一条命来，却只能委身在此。秋雨苟且活在这世上，只是为了能够找回妹妹，让她不要。
4: 魏姑娘了。
6: 上次听朋友说过，曾在扬州府见过妹妹，便想拜托张大人帮秋雨探寻探寻。
4: 哦。 张某定当效力。不过，可惜张某尚武，在寻人方面起10名女童失踪案，他便循着蛛丝马迹，一个一个寻回来的。此案曾经轰动一时，只可惜。
6: 可惜什么？
4: 可惜此人不知何原因得罪了上头，竟给安了个不知所谓的罪名，竟成了朝廷钦犯。
7: 我倒是有几个好友差役听他们议论过，这两捕头已经逃来这芙蓉城了。这万华楼里是人来复杂，姑娘，你不妨多留个心，多打听打听。如果有朝一日能拖着他的话，听说近日秦姑娘很忙啊，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0: 在下扬州府衙捕头张玉顺。
1: 梁玉石，
2: 你说我可怎么办？急匆匆的跑来是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可是现在看来你已经有了新的渠道，也无需我这边多费心思了。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1: 一通情轻松一刷，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各部门提前部署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入脑入心。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他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两新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企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抓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度汛。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市心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记者在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周边看到，城管执法人员正在沿街开展巡查整治工作，走访周边商铺，耐心和商户沟通交流，规范经营相关要求，主动协助商户将店外物品有序搬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
2: 闹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撕挂条幅、乱发传单等乱象，以文明柔性执法，筑牢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0: 考试3天4类违规行为，执勤人员统一着装，落实柔性劝导、文明执法，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系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
3: 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

0: 岭，1902年出生于云南永善，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期曾率滇军60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和赴粤远征作战。1946年调赴东北，1948年3月进驻长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60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等一系列做法。他认为这些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年为国为民参加革命的初衷。经我党长期的争取和政治影响，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在与部下密商统一思想后，他便秘密派代表于10月14日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60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曾泽生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集会，成功动员第60军官兵上下同心，统一步调，共举反蒋义旗。晚上8时许，部队开始向国民党新七军布防。晚上11时，一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60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三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60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洪送信，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翼蝉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60军于17日当晚撤出了长春，将防区交于解放军。西半城国民党守军皆不攻自溃。19日，新七军向解放军投诚。21日，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一级解放勋章。在长春解放的恢宏画卷中，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沅江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沅江的暖心成果，见证锦玉两地的深厚情谊。
0: 在锦玉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玉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随处可见的锦玉生态园、五味里、体育馆等沅江地标，也让边陲裕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沅江项目实实在在改善着裕民群众的生活，真切感受到了锦州沅江的珍惜与温情。据了解，此前我市第6批沅江干部人才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公所

0: 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黑山县1件、易县3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起舞换清影，眼前都是你。

0: 是关于我妹妹的吗？公子，公子不要误会了，是子清说在扬州见过我妹妹，碰上扬州捕头，便留心问了两句。
1: 哦，不是在听什么江湖故事吗？你很想听是不是？只可惜本公子现在没有一点想说的兴致。我提醒你，不要因为你的自作聪明而惹得前功尽弃。你要是装，就给我装到底。至少让我觉着你还是听话的。如果再这么不安分，别说我不帮你找什么老石子的妹妹，就算你自己想找，我都会让你这辈子都找。

0: 哎呦，姑娘现在不见客，你要是硬往里冲的话，这不是为难我吗？
1: 我就见他一面，跟他说句话。
2: 这是谁在这儿撒泼呀？哟，这不是石家三少吗？怎么今儿个马儿喂饱了，有空出来闲逛啊？三少爷被人拒之门外，想必心中一定怒火中烧。拿去，这个借你凉快凉。
1: 我怕沾染了你那污浊的习气。
2: 哼，那三少爷现在又身在何处呢？要说这扇面嘛，还是秋雨姑娘亲手为我描画。本以为三公子会求之不得，没想到定了稀罕，那就留给我自己慢慢享用了。
3: 石公子，我们家小姐叫你以后别再来找她了。
2: 三少爷见谅，秋雨姑娘陪了我许久，想必人也乏了，你总得让人家歇息歇息吧。走，要不要我捎你一程啊？
1: 不必，
2: 那可就太可惜了，本想带着三少爷再去看出好戏。哈哈哈哈，走了。
0: 石公子，请回吧。

0: 小姐，这个三少爷终于走了，他还真是难缠，夏妈妈费了好一番唇舌才将他打发走呢。小姐，赶紧喝药吧，身体还没好全，又被那个慕容公子气成这样。小姐，你是真的不打算再见三公子了吗？其实这奥龙堡跟慕容世家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你要是真的能跟三少在一起，还真不错呢。
1: 多嘴，在你眼里，我也是那种攀龙附凤的风尘女子，是不是？
0: 小姐，别生气，小影不是这意思。
1: 算了算了，不怪你，是我自己不识时务，你又何尝说错了？小影，你把我那件外披取来。
0: 小姐，是感觉有些凉了吗？
1: 我想去观音庙上炷香。
0: 小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不必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倒也清静些。
0: 可是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好透啊。小姐，
2: 这又怎么回事啊？这
3: 怎么回事啊？说是今日开闸，眼看今时都要过去了，怎么奥龙堡的银铺子还没开门迎客呀？
4: 是，原以为有奥龙堡罩着，往后这。

0: 盐生意好做了，这怎么还？哎，我估计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怎么着？他们没货啊？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上次官府缉拿私盐嘛，12少爷一家伙把整船的私盐全扔到河里了。你们想想，这盐要是入了水，早就化的没影了。他们哪还有盐给我们呀？
1: 哎呀，谁说不是呢？哎呦，小号的老主顾们。
2: 都在铺子里等着我回去放盐呢，这可怎么办？你说这盐，万一提不出来，你说我这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3: 哎呀，是啊，
2: 这要是不开张，咱们的生意全都泡汤了，这做还是不做呀？怎么做呀？哎，快点快点啊！说好了，快点！哎，福建，
4: 啊，
2: 你干嘛去啊？你来的正好，今天是观音菩萨的出家日。 我一会儿要去庙里烧香，可是现在忙走不开，你能不能帮我先跑一趟，去送点香油钱？我忙完了就过去。
4: 好，
2: 来，给。
4: 行，这就去。
2: 哎，无忌，观音庙在这边。

0: 无忌，我已经叫人把堡里平日用的盐全都送到铺子里去了。
1: 好，但这也是杯水车薪。
2: 不管怎么说，总得去跟各位商家说清楚，先稳住他们。
1: 好。
0: 等一下，无忌，我认为同是做生意的人都不容易，钱财没了还可以再赚回来，若是伤了人情就很难再补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包赔人家的损失。
3: 诸位，诸位，都等米下锅呢吧？
4: 可不是啊！
3: 你们是不是都受了奥龙堡的虚言恫吓了？怎么，他们没盐卖给你们？我这儿有啊！念在都是老主顾的份上，我就帮你们一把。
5: 走，到慕容公子那里提货去。
6: 走，
1: 诸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可算出来了你，
1: 慕容公子，远道而来，你怎么没跟我知会一声？
7: 二少爷有礼了。
1: 今日是盐号开张的好日子，老张，快请客人们进去喝杯热茶。
8: 二少爷，就算在这干耗着，可也提不出货来呀。
7: 这有货没货呀？这
3: 是二少。如果你这个时候能给他们来上一杯加了盐的凉白开，那他们才高兴呢。你的水越咸，他们的心里就越甜。
1: 诸位啊，稍安勿躁，自管进去安心喝茶，我无痕必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9: 来，各位老板里边请。请。
10: 我们回去做生意。走。
1: 慕容公子，你这抢生意都抢上门来了。
3: 哎，两厢情愿的事儿怎么能算抢呢？
1: 慕容公子似乎忘了一件事情吧。如今官府正到处抓私盐买卖呢，这风声可紧得很呢。我想慕容公子总不至于傻到自投罗网吧。
3: 你怎么就断定我手中一定有盐呢？即便是有，我不作为商卖，你又拿我有什么办法呢？
1: 是，慕容公子要是说那些盐是留在家里自己吃的，那官府也奈何不了你。可是我就要替你担心了，吃那么多盐对身体可不太好啊。这同样是盐，在我们奥龙堡手里和在你慕容家就不太一样。
3: 史无痕，说了半天反倒成你帮助我了。
1: 哼，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奥龙堡帮你个忙啊？家里囤了那么多盐，怕是资金也周转不过来了吧。
3: 好，那咱们就按市面上的价，3贯钱一斤，
1: 1贯1300。

0: 千金，慕容公子，像类似这种变废为宝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啊。公子，可自己盘点库存，我稍后派人来拉货。各位，
1: 二公子，
0: 诸位在此安心喝茶，你们要的货。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到了，
2: 是吗？
3: 是吗？
4: 太好了！
0: 还有，为了聊表与诸位初次合作的心意，我们奥龙堡决定把价格再降一下。哎呦呦！原本是一贯钱3斤，我给诸位一贯5斤。
5: 哎呀，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0: 菩萨，不管秋雨上辈子造下了什么业障，就报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多大苦痛，秋雨也愿意承担。但求您保佑妹妹一切平安，保佑我们姐妹能够重聚。等到那一天，我也再无牵挂。只要菩萨不嫌弃，秋雨愿了却尘缘，日日焚香诵经，与青灯古佛为伴。
1: 奥龙宝列为施主，慈悲为怀，数十年如一日，供养菩萨，维护寺院，功德无量。
2: 啊，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从小大哥就教育我们，要懂得敬法敬僧，积德行善。
1: 老尼会日夜为大宝主、大夫人念经祈福，求观音菩萨快快让大夫人早生贵子。
2: 好，那我就代大哥大嫂谢谢师太。
1: 嗯，
2: 我大嫂会亲自过来祈愿的。哎，师太，我能去后院许个愿吗？
1: 嗯，
2: 听说在那里许愿的话，能将愿望传达上天，并且能将以实现，这是真的吗？
1: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一切为心所造。不过施主若是有难于人言的，可以跟那老树说说，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解答呢。

0: 空心石。
1: 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2: 三少爷，
1: 你能听到我说话？啊，你真的能听到我说话吗？师太说，你可以帮我解答一个问题，可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子，自从我遇见到她那一天，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可是我看着心爱的她，却感觉是咫尺天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每次叫我拒之门外，她连一次表白的机会都不给我。难道是因为他的身份，还是他不知道我很在乎他？或许他是不是已经有心上人了？

0: 刚刚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1: 嗯。
0: 为什么这几日你不愿见我？
1: 你是堂堂傲龙堡的三少爷，风华正茂，何必来这风月场与我秦秋雨来往呢？
0: 秦姑娘，我没有轻贱你的意思。秦姑娘，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秋雨有什么资格来嫌弃三少爷？
0: 秦姑娘，你别这么说。前些日子姑娘问我是否只想交个朋友而已，我回去后好好思考了一番，我对秦姑娘不只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真心喜欢秦姑娘，就像男人喜欢女人那样，更像我大哥对待我大嫂，想要厮守一辈子。你笑什么？
1: 秋雨从未听过一个男子像三少爷这样表白情意的。
0: 男子汉大丈夫，心里话想什么我就要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要负责任。
1: 这么多年秋雨听过太多的表白，或娇柔造作，或拐弯抹角，或龌龊轻薄，三少爷的这番话倒显得弥足珍贵。只是三少爷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家人不同意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家里人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况且我现在这么大了，沙场我也出入几次，我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嫌弃秋雨的出身呢？
0: 那我就把秦姑娘的优点讲给他们听，直到他们接纳你，同意我们在一起。
1: 如果这么简单便真的好了。
0: 不管再辛苦我都会坚持的，况且我还知道有一个人他一定会帮我们。
1: 谁？
0: 我大嫂。
1: 石夫人？
0: 对，我大嫂是天下第一等爽气之人，她要知道我对秦姑娘的心意的话，她一定会答应的。秦姑娘，请你以后不要再将我拒之门外好吗？
1: 只怕秋雨身不由己，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0: 啊，秦姑娘，要不我送你吧。
1: 不用劳烦了。

夫人，你看，那是谁家姑娘啊？秦秋雨。三毛主也在那儿呢。

0: 哎呦喂，给姑奶奶上茶。那儿呀，哎呦，早就给您备下了。哎，这，你找谁呀你？我们家姑娘歇着呢，累了一宿了。
1: 我找秦秋雨。
0: 钱呢？
1: 钱？
0: 嗯？什么钱？你不是明知故问吗？白吃白喝上瘾了。我们家姑娘可是要钱的。
1: 哼，钱，给你。
0: 嘿，还有这么点儿？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秋雨是头牌的清官人。

0: 那得起码得50两，50两。怎么着？你堂堂的三公子连这点钱都没有？我还真没带那么多。
1: 哎，要不这么着吧，算了，记账上，赶明儿啊，我到你府上去取。
2: 啊，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没事儿。
2: 我赶着再来啊。
1: 我起来的窗户就送到柴房去，虽然是朽木，但可以当柴火烧。
0: 哦，谢谢夫人。大夫人，严公子，御史。
1: 大夫人，你每天都处理奥龙堡的事务，真是辛苦啊。没什么。
0: 大夫人说笑，御史早就说过了，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家父报仇。
1: 那报仇以后呢？
0: 还没有想过。
3: 真的是异于常人的，
1: 爸，好，那我走了。
3: 马管家，马管家，大夫人好，马管家，快回去瞧瞧吧，你家闺女被采花贼给糟蹋了。
2: 啊，
3: 夫人，
1: 马管家，快去快去，
3: 走走走。
0: 你愿意这样过一辈子吗？找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

0: 适合姑娘的，哦不，最适合夫人的。您这样有韵味的美人呢，您瞧，您家相公可真是好眼光啊！来，快给娘子戴上。听我的，
1: 我亲自绣的。
0: 啊，谢谢。这个是
1: 你猜。竹叶子，我知道你最喜欢竹叶子，就把它们绣成一个荷包。那我先走了。
0: 好，走了。这可怎么办？
1: 你们
2: 呀，你们没听说吗？现在城里闹采花贼呢，
1: 啊！
2: 巷口马家的玉川就出事儿了，
3: 河边那么多人呢。再说我们几个一块儿不会出事儿的。
1: 嗯，
2: 不行，说什么都不能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们俩也赶快回去吧。
1: 妈妈，
0: 留好存着，不许出去贴那些小白脸。
1: 知道了，妈妈。咱们成日伺候那些臭男人，还不行，我找两个伺候伺候我了。
4: 小桃红，
1: 哎，
4: 满月花红，哎呦，一两。
3: 花贼的事儿了吗？
1: 听说了，穿的可邪乎着呢，说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十来个姑娘都遭了难呢。
2: 良家妇女又怎么了？照样招贼惦记着，还不如咱们来的快活呢。
1: 哎呦，您慢慢算，我让小乙拿上去就好。
0: 哎，别，马上算好，马上算好啊！很快，很快。哎，算了啊。
3: 切，装什么呀？哎呀，
0: 你不说话，会死啊！
1: 哼，
0: 臭妞。

0: 也这么认为的，对不对？
1: 啊，
0: 所以你才会。
1: 大嫂，你想说什么？
0: 吴涵，你不能因为玉石有时候看上去像个女人，你就对她产生不正当的感情啊？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开玩笑。
1: 是，她是。
0: 那就是了。吴涵，我知道，以你的年纪，对感情的事是很渴求的。可是，以你的条件，你完全可以找一个真正的女人呐，对不对？但吴涵，你放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大嫂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大哥那边你也不用担心，有我在。
2: 对不起了。

0: 些刁婆子，你不给他们点脸色看看，他们还真以为你好欺负呢。
1: 算了，何必跟他们计较呢？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也不比谁命好。
0: 小姐，你心也太善了吧？
1: 其实，他们又何尝说错了呢？我现谁会如此勤快地往我这儿跑？更别提要帮我找妹妹了。
0: 其实，那个奥龙堡的三堡主倒是……
1: 小影，别提他了。我没有那个福气。
2: 哎，没事。二哥，当时秦姑娘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你可别放在心上啊。
3: 来，坐。当铺那事儿，我查清楚了，是慕容复那小子在背后搞的手脚。好好好，秦姑娘、秋雨姑娘，行了吧？你来的正好，下边送来两个帐篷，你帮我一块合计合计，啊。
2: 二哥，
3: 嗯，
2: 我这次来是想借点钱用，不是觉得秦姑娘人好吗？
3: 好好好，秦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这儿有些，你先拿去。哎，三弟，
2: 啊，
3: 别嫌你二哥啰嗦。常言道，官宦无信，风月无情，在外面，
4: 去吧。是啊，大夫人是个明理的人，
5: 对，
4: 对大夫人一定会批准的。
5: 是
4: 啊，是啊，是啊。
6: 谢谢各位，谢谢。
2: 干什么呢？都围在这里。
4: 三少爷有所不知，最近城里闹上采花贼了，好几个黄花闺女都被那个畜生给糟蹋了。哎，连马管家的女儿也……
2: 采花贼，
6: 这太狡猾了，至今啊也没人看见他长什么模样。衙门去了好几回了，他们呢敷衍了事，说什么没线索。
2: 哎，这帮没用的官兵，平日只会搜刮民脂民膏，到了真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全成了一堆废物。
7: 秋雨啊，这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
2: 怎么，
7: 秦姑娘最近没约什么老乡捕头的？
1: 公子很爱拿秋雨说笑吗？
7: 我拿你说笑可要，最怕的是你板。
1: 本来就是个笑话。
7: 此言差矣，是不是玩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决断。贤臣择明主而事，飞鸟择良木而栖。很多时候人生就像在下一步棋，对了可以反败为
1: 胜。单
7: 着，我怎忍心看着你输呢？
1: 罢了罢了，这样别人操控着的棋局

0: 不下也罢。
1: 贼？是采芙蓉还是采牡丹啊？
2: 芙蓉牡丹自有园丁把守，野花可就说不准了。
1: 秋雨身子不舒服，就先行告辞了。
2: 恕不远送。
3: 公子，朱大人让您去一趟。
2: 知道了。
4: 啊，
2: 你家大人最近心情如何呀？
4: 略有些烦躁，怕是操劳功累的。
2: 嗯，

0: 消息，先是码头，后是万花楼，啊，老夫兴师动众，前前后后跑了两趟，眼没见着一粒儿，人影也没见着一个。
1: 要我说，这个石家做事啊，也有些太不择手段了。不过呢，可惜大人当官日久，怕是早就不谙江湖之事了。
2: 难道这官家就怕了这些毛贼不成？
1: 毛贼？白师爷您别忘了，当初李姓大唐就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
2: 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使我们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无声的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
0: 澶渊之盟，
2: 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

0: 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百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
0: 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
0: 比喻玉石，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
1: 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
0: 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
0: 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
0: 很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
1: 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

0: 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舍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
1: 就是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在，
1: 他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
0: 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分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 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的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碧波。

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山海明月盼君。

0: 来来来，这位公子看看，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
1: 的确是一把宝扇，道长所言极是啊！是啊，
0: 贫道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并非想与姑娘纠缠。你还是快走吧。
2: 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
0: 这么多人，
2: 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
0: 胡说八道！
2: 我就问道长一句话，这扇你可会用？
0: 这既是宝扇，怎能随便用？
2: 哦，道长这就害怕了吗？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

怎么？方才看到姑娘，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可惜她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神似而已。姑娘，告辞了。 不肯松口，现在他跟我抢，我自然不会给。但是现在给姑娘是我情愿的，这让我如何谢姑娘才好？不必谢，你收着便是了。这不好吧？我想要的是什么，便一口答应我吗？反正我要的是无价之宝了。姑娘也不像这种人啊。 就算姑娘要了，我也一定会满足你。我并不看重那些身外之物。那姑娘想要的是……我跟这个凡人也是。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

0: 只是臣发现太子手腕上的伤并非是红莲业火所伤，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
1: 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先退下吧。
0: 是。

0: 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长海鲛人族一直是父君的心病，方才又提起了我。长海水军胆小怕事，并不是你。
1: 当年水利院上尉，也不过如此。青苍那两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
0: 自然是比不上你。一出生就是主君，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1: 放肆！鲛人族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出兵。四海是封地，都有各自的水军，如果我们贸然出兵，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需要一个好理由。
0: 三叔所想，跟我不谋而合。
2: 那鲛人族的事就算说完了。
3: 我就帮你带了这一日的超市，也就这么商议迎亲的礼仪。毕竟是胡棣唯一的女儿，马虎不得。方才定下的婚事，为何如此急着迎亲？
4: 我也不懂夫君为何如此着急。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儿，怕再有变故得罪青丘吧。
5: 怎么走得那么急呀？
3: 哦，是因为素锦要做天妃。 去跟天君抢人了吧？
0: 这种话你也敢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天君宫中天妃无数，素锦哪怕嫁过去，也还是要给森殿下问安的。
1: 素锦姐姐，你怎么才来呀？表哥都已经走了。你这
0: 并不勉强，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你不是一直喜欢的都是我表哥吗？
0: 这话这月以后你就不能再说了，知道吗？
1: 哦，知道了。
2: 去吧。
1: 反正我是除了帝君谁也看不上，以后谁也别想逼我嫁给别人。
2: 你呀、
1: 啊、就不行，你还加个绝对吓唬我啊。
2: 你是不懂也不需要懂，反正你记住了我的话，东华帝君绝对不用惦记，他那个人纵使你有千百柔情也换不回半点回馈。
1: 他又不是块石头，我对他
2: 很神仙，连父神都不知道他的来历，所以他真有可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1: 你就吓唬我吧。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怕我真的嫁给帝君以后按辈分你就要给我行礼。
3: 你说墨渊上神和森音上仙的仙体是一道消失的？
4: 不错，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疯了一样找他们，可始终没有结果，所以还有人猜测司音和墨渊
3: 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
4: 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帝君他老人家才编写了双双归隐这句话，让人写入了典籍，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3: 照你所说，那玉清昆仑扇是司音上仙的法器？
4: 谁都说不清，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也说不清。或许司音当年大战时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
3: 是有可能。
4: 太子殿下说的那位拥有此扇的人可有什么疑点？
3: 他只是个凡人。
5: 这还没到冬天呢，你怎么

0: 姑姑她素来随意，除了这池子里堆积成山的夜明珠，还稍显贵气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女君的地位了。嗯，算了。小殿下今日怎么怪怪的？好些日子不回来，一回来就在找东西。可是闯了什么祸事？
1: 祸事倒是没有，就是欠了个人情债。
0: 什么人情债啊？
1: 救命之恩，有人救了我一命。
0: 什么？
1: 啊！你何出遇了险啊？你受伤了吗？
0: 嗯，没。
1: 让米谷告诉姑姑，给你讨个公道回来。
0: 不必了，亏倒是没有吃。但我心想着，救命之恩并非小事，所以我想离开青丘一段日子，去报恩。
1: 报恩？
0: 嗯，报恩。
1: 殿下，嗯，就这样走了。徒弟和四叔他们都来了，
0: 我当然要现在走了。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那岂不天下大乱了？米谷，嗯，你千万不要说漏嘴啊！你就跟他们，这个你拿好了，这是姑姑给的要紧的东西，记得一定要交给他们。
1: 哦，
0: 我走了。
1: 哎。
0: 不知道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朕在此，他不会走太远的。在他心里，不是师父比爹娘还重要吗？
2: 娘不会连墨渊上神的醋都要吃吧？
0: 倒也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只是娘，对于当年送他到昆仑虚的事情，
2: 坏了，怎么了？
0: 这册子上不但写着封印东皇钟的术法，还清楚地写着这东皇钟每7万年就会解封一次。算算日子，恰好是小五离开桃林的后一日。哲言，你是什么意思？
2: 难怪了，难怪小五失踪前还曾问过我，若是秦苍没有被封印，这天下会如何？
0: 你们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东皇钟会解封，所以独自去封印秦苍了？
2: 所以才会失踪的。小五的个性，我们是最了解的。有仇必报，更何况他是墨渊的弟子，绝对不会让秦苍破钟而出，危害天下。他一定是去了洛水。他留下册子的意思是，倘若他灰飞烟灭，这封印东皇钟的法术不至于失传，7万年之后还会有人再去。他这是准备去赴死。
0: 赴死，小五，他怎么会舍得一次一次的丢下我们？
3: 终究是昆仑虚出来的人，心里装着天下苍生。

0: 我算着，他会有飞升上神的天劫。可是我想着他这七万年，勤修苦。
1: 你先别哭，小五他就算再不济，他体内也有你的半生修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灰飞烟灭的。
0: 小五是我白家唯一的女儿，想后来又是为了保住他师父的仙身，他日日的弯心取血，如今过了七万年，他竟然要去替他的师父报仇。都怪我，都怪我，如果
2: 我们九尾狐和凤族龙族都是上古的神族，殒命时会有天象显现，你看星象也没什么异常，这说明小五他一定还活着。
1: 不错，娘，这事情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你先不要胡思乱想，小五只要活着就好。
0: 都是怪我们儿时太骄纵他了，那么大的事情都不与我们商量，该如何是好？
3: 与其在这边胡思乱想，不如我们大家四处找找看，

0: 小美人儿，为何可怜巴巴地坐在此处啊？这好办，你跟我走。你能带我进去啊？你若是碰上寻常的神仙呢，还真难。谁让你今天碰到的是我？成玉元君，偏偏就是我能让你进去。走。
1: 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先跟我走。
1: 哦。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来天宫还真是为了报恩的。
1: 当然是啊。
0: 不过想要名正言顺的出入太成功，只有三种方法。
1: 哪三种啊？
0: 第一种，你要是这天宫位高权重之人，然而小殿下你不是。第二种，嫁入我。

0: 小天向你干什么呀？
1: 入宫啊！这可是太成宫。对啊，我知道。啊，你放心，虽然我习惯明入，但我却认得那牌匾。
0: 你不要吓唬脑了，帝君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要发现你擅闯太成宫，会把你丢出来的。
1: 帝君竟是如此之人吗？
0: 天宫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帝君就是这样的人，不好相处。你看我每天这。
1: 严苛的很呢。哦，他这人真有意思。小天下才有意思吧？我不能与你多说了，我可是买通那位仙君，才有机会进入太成宫，可不能浪费了。我问你，
0: 这天上哪位仙君有如此的胆量？
1: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跟旁人说。
0: 小天下放心，我们算是知己。
1: 成玉人君，
0: 啊，你还真会挑人呢。现在天上恐怕也只有成玉肯帮你了。借收上来的神仙，同时也是三殿下的心上人。

0: 连宋，天君的三儿子，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
1: 哎呀，小殿下是个明白人。
0: 那是自然。哦，我真的不能与你多说了，你常来看我，我还需要你帮忙呢。
2: 你过来。那个仙娥是新来的？
3: 回公主殿下，这批都是今日新来的。
2: 帝君宫里怎么总是有新人？还是表哥好，身边常跟着的就是天树和佳云，还都是男的。
3: 这批新来的都是最低级的，负责一些杂事，进不了帝君的身。
2: 告诉挑选仙娥的人，以后太过好看的不许选入太成功，会扰乱宫中秩序。
3: 是。啊，去那边。您就是那儿吧。那个仙娥触犯了太成功的宫规，刚被丢到下界。
4: 这个也不错。
3: 啊？怎么？
4: 没什么。
2: 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好看的？
3: 听说是刚刚安插进来的，一定又是见了帝君魂不守舍，非要进来，想一步登天的。也不先打听打听，太成宫每个月都几个人要被丢到下界去。
4: 小九九啊，你是要留在这里长长久久报恩的，一定要老实，千万不能被丢下去。

0: 去哪儿啊？
1: 去给帝君奉茶。
0: 谁让你去的？
1: 还要谁让我去吗？
0: 你以为帝君是什么人？他可是昔日四海八荒众神敬仰的天地共主，如今虽是将地位让给了天君，可也是连天君连太子夜华见了都要礼让的人。你一个刚入太晨宫的小仙娥，就想进书房给他奉茶，你还懂不懂规矩？
1: 我以前住的地方没那么多规矩，附近的山头。
0: 青丘？
1: 嗯。
0: 天族和青丘的交界之地？
1: 嗯。
0: 都说青丘荒蛮，不懂什么规矩，难怪。
1: 青丘荒蛮？
0: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青丘只是民风比较淳朴，不像你们天族有那么多规矩，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
0: 那就是不懂规矩。哎，我做什么要跟你这小仙娥说这些？哎，你过来。
2: 公主殿下有什么吩咐？
0: 这个人不懂什么规矩，以后不要让他到这附近来，免得冲撞了帝君。这些天也给他讲讲天宫的规矩，别让他给太晨宫和帝君丢了颜面。
1: 是，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0: 因为我是公主，而你是小仙娥。你若也是公主，就不用听我的啦。可惜你不是。
1: 哼，你等等，住口！那是太子殿下的表妹，岂容你如此无礼？
3: 太子殿下的表妹？等等，太子是我姑姑的未婚夫婿，她是太子的表妹，岂不是长了我一辈？阿爹和姑姑都时常教导我要敬重长辈，虽然这个长辈的脾性不太值得人敬重，但也是长辈啊。长辈既然如此说了，那好吧，那我就先学规矩吧。
4: 怪不得公主说你没规矩，我同你讲句话，你竟也能出神这么久。

0: 怎么样啊？今日可见到帝君了？你多帮我拍两下吧，我都快要酸死了。
1: 累成这样啊？
0: 累成这样，我也没有见到帝君，反而见到了我姑姑那个未来夫婿的表妹，她让我多学点规矩，然后那些仙娥就趁机让我干粗活。
1: 你姑姑那个未来夫婿的表妹，那不就是知月那个小丫头吗？她呀，也是古灵精怪得很。怎么，你被她刁难了？
0: 什么小丫头啊？她比我还长一辈。
1: 若按你这么说，那在我和三殿下那段前尘往事里，我岂不是又长了知月一个辈分？那你岂不是要换我婆婆了？
0: 所以呀，你如此当真做什么？你也不想想，若论辈分，那你姑姑和太子殿下也不是一辈人呢。神仙嘛，活得久了，这些就不太在意了。你呀，下次也不用怕他。别忘了，你也是个帝姬呀。对啊。前缘是什么呀？没什么，反正现在是各自安好，互不纠缠。
1: 哦，原来还可以如此啊！为何不能如此？我们青丘九尾狐一族认定一个人就是生生世世。啊，真的？嗯。那你姑姑还不是和二殿下退了婚后和太子殿下定了亲事？那是因为我姑姑没有和二殿下见过面。我四叔说过，我们青丘九尾狐一族都是情路太过顺畅，所以。 以至于所有的情节都落在我姑姑一人身上，不过我四叔也说过，既然老天爷给了我姑姑那么一副好容颜，那情路波折些也是应当的，不然总不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他一人占去了吧？<笑>你这么一说呀，我倒真是盼着你姑姑早早嫁入天宫，看看这四海八荒第一美人是何等角色。<笑>
0: 姑姑，她长得可美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金砖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清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捡到你的时候，你奄奄一息，抱你回去你都没醒，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
1: 我在此处养伤，原本是三日也就痊愈了，没想到被。

0: 暴走，涂了符咒草，至今伤口都没长好。
1: 不过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这里你想走便走吧。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小翠鸟，小翠鸟，你受伤啦？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你不介意的话就跟我回家吧。这只鸟很可怜，我先带它回去了。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却与天族太子同床共枕了三个月。我若是不娶你，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

0: 皇子，
1: 你说，公主殿下，
0: 你竟还活着，这七万年你去了何处？
1: 回殿下，自二皇子继位，我就离开了。
0: 为何会离开？你可见过我大哥？
1: 殿下一直在找大皇子吗？是啊，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大哥的下落。
0: 你知道他在何处吗？二皇子从未对殿下讲过。讲过什么？这天下恐怕只有他最清楚，大皇子身在何处。此话何意？
1: 七万年前，就是义军亲自领兵叛变，将大皇子关入了极寒之狱。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二哥绝不会这样做。
0: 倘若是大皇子亲手将义军生母杀死的呢？你说什么？大哥将二哥的生母杀死？殿下不要出声，有天族的味道。天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再来啊。
2: 好啊，竟带着黑蛇进城，这可是钟荣国最忌讳的东西啊。哎，
3: 又是你，
2: 姑娘，还记得我呀？
4: 上次就是你抢我扇子，我自然记得你。
2: 上次你让我颜面丢尽，我就是在梦里面也能恨得醒过来。幸好今天又让我见到你。
4: 你想做什么？
2: 怎么着？
4: 哎，你干什么？你，
2: 我让大家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快来看一看，这妖女又来了。妖女。

0: 那日，他伙同另一个妖女，抢走了我祖师爷的宝物。我为了城中百姓，一直未曾离开，就是想有朝一日揭开这妖女的真实面目，还大家一个真相。
1: 这姑娘可真倒霉啊，算是被你给盯上了啊！
2: 前几天你抢她扇子不说，还被路见不平的美人教训了一番，怎么着？失心疯了？又来闹腾了？
0: 别怪老道不告诉你们这篮子里边是什么东西，这里边可是醉邪之物，黑蛇！
3: 黑蛇！黑蛇！
0: 怎么着？怕了吧？
2: 你这道士，上次就骗我，你说是黑蛇，你以为我们会信的？
3: 对呀，
0: 你若不信，我就揭开这个破布，让你看看。
4: 它只是一只小蛇，不会害人的。
5: 姑娘，听你这意思，篮子里真的有黑蛇啊？
4: 不错，但它并不是什么邪物。
2: 真有邪物啊！动手！
4: 不要！
0: 我祖师爷的捆妖绳今天终于用了。
6: 殿下息怒，你看看篮子里是什么。
4: 是龙。
3: 是神龙啊！神龙，是神龙啊！真的是神龙。
5: 不可能！

0: 姑娘，方才是我们冤枉了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姑娘，你一定要留下来，留下来让我们弥补一下啊。
2: 不必了，太晚回去天色就该暗了。
1: 哎，姑娘，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
0: 是
3: 啊是啊，姑娘，你这样走我们会很愧疚的。
0: 姑娘，请你留下。
4: 此话是我亲耳听黎静所说，不会有错。大皇子当初失踪，难道公主就没有怀疑过？
2: 没有，我从未怀疑过我二哥。
4: 公主倘若不信，可与我去异界极寒之域，一看便知真相。

0: 不知太子殿下找小仙所为何事？
1: 前几日我向你提到欲进昆仑扇的事，你可还记得？
0: 记得。殿下不是说……
1: 不必了，本君不需要知道他的经历。
0: 是小仙多事了。
1: 说到这个。

0: 可我想最后再侍奉你一次不行吗？从你10000岁开始，我就日日陪着你读书，晨课晚课我都陪着你，你就不能成全我一次吗？
1: 素锦，你可想好了，若是你不退下，我换人来见你如此模样在我殿中，你就算有千万个理由也做不了天妃了。
0: 你别想。

0: 好年华，若不是为了你，又怎会嫁给天君？
1: 不错，你小子也有今天，知道女人是什么了？
2: 并不像三叔想的那样，他对我而言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经历了千千万万，终于找寻到了。三叔，你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1: 当然明白，说了情又怎么可能与他同床呢？好了，别再争了，情呢动就动了，咱们继续说。
2: 说什么？
1: 你把三叔找来不就是想问我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喜欢你吗？
2: 不错，
1: 没有哪个妙龄女子不喜欢俏郎君的。你走到他面前一站，给他笑一个，保证他骨头都酥了。不屑用美男计啊？那他魂不守舍的时候，你就提着清明剑英姿飒爽的冲出去把那妖怪给打死，于是你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无以回报，只能以身相许喽。
2: 所以当初三叔就是以这种方式骗程昱对你以身相许的。
1: 程昱和我在三万年前就缘尽，既又行不通，哎，那不如反过来用个骨肉计怎么样？
2: 三叔
1: 喜欢这个，
2: 唯独这个还勉强能用，多谢三叔。
3: 哎呀，你说你得罪谁不好，非要得罪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说了。

0: 怎么了？你没事吧？
1: 哎呦！
0: 啊！好多血！这些草药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哎，你不要动，不要动，你刚刚流了好多血，你没事吧？哎，
1: 姑娘不必担心，只是小伤而已。
0: 你还小伤？你一直都在流血，你在这待一下，我药马上就弄好了，你等我一下。帮你清理伤口呢，等我一下。

0: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1: 不必劳烦姑娘。
0: 好了好了，我帮你吧。

0: 莫非我做的太过分了？他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我怕。你的伤好了？
0: 伤情全好了？
1: 怎么可能呢？可是

0: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起草。那，你可还有内伤？
1: 姑娘说的对，内伤很重。
0: 为何会伤得如此重？是有仇家寻仇吗？
1: 路遇妖怪，就缠斗了一番。
0: 妖怪？这里有妖怪吗？
1: 姑娘不知这山上有很多妖怪。
0: 我在此住了数月，从未见过什么妖怪。
1: 那妖……
0: 你这么难受，还是别说话了，先躺下吧。
1: 也好，多谢姑娘。
0: 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0: 四丸根荒菌气参有奇草，是疗伤圣药。莫非姑娘给我用的就是这奇草？
1: 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

0: 我在山下用一筐枇杷，只换了很少的米，也没什么菜。
1: 辛苦姑娘了。
0: 来。
1: 好。
0: 看你这样子，还是我喂你吃吧。
1: 不敢劳烦姑娘。
0: 没事儿。反正我平时也经常照看一些受伤的飞禽走兽，不麻烦的。
1: 姑娘果然心善。
0: 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居住，镇子又远，与其说是收留他们，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否则只有我一个人实在是太孤单了。我看你伤得这么重，不如你先留在这休养吧，反正我换的米应该够你吃上几日。
1: 多谢姑娘。你的呢？
0: 我今天煮的粥好像不够多，你要是没吃饱的话，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
1: 姑娘，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我既无名字，也无家人，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也没有朋友。
1: 既然如此，我送你一个可好？
0: 你送我？
1: 姑娘穿得如此素雅，素素两字与你很配。
0: 素素，素素，好，那我就叫素素。谢谢你送我名字，我去帮你找果子吃。
1: 姑娘，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0: 我倒是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夜华。
0: 夜华是哪两个字啊？哎，你能写给我看吗？

0: 我是不是碰到你的伤口了？
1: 来，无妨。
0: 那就好，快走。
1: 出什么事了？
0: 我就是想烧点东西给你吃。
1: 你烧点东西会有如此浓烟？
0: 一向都是这样的呀。
1: 我来这里之前，你是如何生活的？
0: 因为我吃东西并不挑剔，饿了就找些果子吃，万一能猎到一些小兽的话，就把它们烤熟了吃。
1: 幸好你还知道要烤熟，不能吃生肉。
0: 我不能吃生肉的，一吃就会肚子疼。但是我以前养过一条小黑蛇，它就很喜欢吃生肉，每天都要吃好多，很是难养。
1: 很难养吗？
0: 你没养过蛇吧？自然不知道养蛇的艰辛。我那条小黑蛇十分的娇气，它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而且我为了怕它冷，还帮它要来一床棉被呢。
1: 苏苏，你可知道蛇不需要睡床，也不需要盖棉被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可能是我那条蛇与众不同吧，所以后来它真的变成一条大黑龙了，大概有茅草屋那么大，然后飞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好了，不与你说那负心蛇了，屋子里应该还有一些果子你可以吃的，我去帮你采一些草药回来。

0: 素素。
1: 难道我只想给你采点草药就回去的，结果自己反倒是迷了路？我这种人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难怪我那只小黑龙它走了以后都没再回来看过我，它应该是很嫌弃我吧。
0: 并不能长久留在凡间，否则会影响凡人的命数，有出麻烦。
1: 是吗？啊，我想起来了，上次我的小黑龙飞走的时候，城中的百姓好像确实说他降服了金。

0: 你继续说吧。
1: 累不累？
0: 不累。你讲的故事呢，是没有茶楼的人讲的动听。然后呢？
1: 染指了。
0: 哦。
1: 然后呢？然后这青泥兽就被你养的那条小黑龙给降服了。
0: 嗯。嗯。嗯。然后呢？
1: 然后，那黑龙虽然打败了青泥兽。

0: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
1: 流芳。由张穗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蒸笼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庚戌辽西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
2: 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3: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和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

0: 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曾经来过嘛，这也是她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进，最后且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

0: 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九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九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是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0: 哦，
1: 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0: 对，从写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
1: 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
2: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
3: 那新舞台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
1: 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交件参加检查。
1: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
0: 保驾护航。上午7时许，市实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
0: 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情护航再启程。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无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4: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1对1预约接送3种模式。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我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有所标识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据悉，蓝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十余载坚守，蓝丝带的爱心理念深入人心。
5: 叫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6: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
0: 考生保驾护航，
7: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1: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早晨8点，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2: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

0: 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
1: 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中央南街陵川路到滨河路匝道口在送
2: 第一件含重点关注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一件、凌河区一件、太和区一件、高新区两件、黑山县两件、义县两件、临海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面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
0: 心有所指，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0: 冷清最喜欢你的眼睛。
1: 义君，莫要取笑臣妾了。
0: 告诉我，
2: 又去找大哥了，可有什么眉目？
1: 毫无线索。
0: 都下去吧，我要跟公主殿下说几句话。
3: 是
0: 哥。
1: 是啊，我还有二哥呢，从小待我最好的就是二哥了，比夫君还要好。二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
0: 一个母妃生的，而我不是。
1: 二哥，
0: 好了，你是你，他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与我无关。二哥这辈子都只有你这一个妹妹。
1: 你先听我慢慢解释清楚。
0: 你到底在哪儿找的？
1: 我并没有找到他，只是在东荒郡吉山下钟荣国见到一个凡人女子，他告诉我说这扇子是他在郡吉山捡到的。
0: 郡吉山？
1: 嗯。李静，你可去过东荒？
3: 义君，义君，义君，救我！
1: 进了本宫还不跪，跪了是宫里的规矩，义君也受不了你。
3: 臣妾方才并没有看见殷后。
1: 住口！
0: 好了，这的事情随缘就好。
1: 君上，
0: 本君有药物在身，你在宫里不要太过分。
1: 你又要去凡间？
0: 本君要做什么还要跟你交代吗？
4: 这一酒，一个药子翻身，翻上了堂脊。

我想原谅我方才的失礼。太子殿下和当年的墨渊上神实在是太像了。无妨，依君可知，自说乃是天族的禁地。赤炎金妮是危害朱荣国使女。

0: 至此时，擅闯了禁地。郡姬身荒无人烟，义军不必再寻了。殿下可知我为何而来？你手中的玉清昆仑扇，乃是昆仑虚之物。义军寻的人，殿下还有何事吩咐？
1: 玉清昆仑扇乃昆仑虚之物，理应归还天族。

0: 本来米就不多，又浪费了。
1: 没关系，待我想好了，我想办法去弄些吃的。
0: 你再不养好伤，我就要陪你一起饿死了。

0: 我怎么睡在床上？
1: 你睡到半夜都会自己爬上来，我身受重伤，自然拦不住你。
0: 那也是我要抱着你的。
1: 不错。

0: 需要我了。自打我进入太成宫以来，就连帝君的影子我都没有见着，整日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我都忘了自己来太成宫是干什么的。
1: 帝君就在太成宫内，只是嫌少外出。
0: 为什么？难道他被天宫的人排挤啊？
1: 那种小事。
0: 报恩是一定要的，尤其是救命之恩。
1: 随小殿下高兴。不如这样，小殿下要报恩就得见着帝君，你捡上几只桃枝，我拿到帝君面前好好的夸赞一番，让你有个当面答谢的机会。
0: 对，我从小从未这样侍奉过他人，而且这次是为了报恩，帝君一定会体谅我的。
1: 小殿下，快点赐桃花吧。
0: 还是星君你对我好。摘哪一枝好呢？
2: 宫娥，还是新来的。
1: 怎么，三殿下可有兴趣见一见？
2: 见啊！
1: 小仙这就去请。
2: 对，我就是要看看你的脸，是否和司命说的一般，让他神魂颠倒。
1: 没有，小仙没说过。
2: 是吧，司命星君？
1: 啊，是。
0: 什么意思啊？你懂吗？
1: 不懂。
0: 三殿下懂吗？
2: 我是真没懂。你认识他？
0: 啊。
2: 你也认识他？
1: 啊。
2: 那这位宫娥的真实身份是？
0: 青丘白凤九。
2: 原来是青丘的小殿下，经验之谈。
0: 经验？
2: 前几日，有人看上一个女子，我传授了她不少法子。从英雄救美到美人计，最后他选择了假意被救，随后报恩。这报恩嘛，尤其是救命，所以小殿下口中说的这个救命之恩难以让人信服。
0: 啊，三殿下，你别冤枉我，我真的是来报恩的。
2: 哎，
0: 他们都知道，我真的。
2: 好了，好，那我就问你一句，你是？
1: 说来话就长了，哎，不过小殿下能入。

0: 成功，程昱倒是帮了不少忙啊。哎，你和他无亲无故趟这浑水做什么呀？
1: 路见不平，不可以吗？
0: 路见不平是这么用的吗？

0: 这是最后一点米了。嗯，嗯，夜华，嗯，是这样的，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没有问题，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真的有点困难。这些米。
1: 是我用债，我救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你想不想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管你收还是不收，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可是，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1: 你可以慢慢的想，嗯，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人陪伴，太寂寞了，所以，你若真的要报恩，不如就以身相许，来给我做个伴。
0: 哦，
1: 我答应你。 以身相许。

0: 然我没有父母，但若连这一步都省了，是不是不太好？
1: 你要成亲？
0: 我想成亲。
1: 买东西，
0: 买东西。
1: 这屋里除了你那大红喜被之外，我们还得添些其他的物件。

0: 昨日才下的旨，今日便要仓促搬过去了。除了这一身喜服，这宫里还哪有什么喜庆的感觉？
1: 你不懂。
0: 如何不懂？奴婢自小就是伺候娘娘的。娘娘，娘娘，你有什么话，能不能告诉奴婢呀？新奴虽地位低，可是却一辈子都心向着你。
2: 哟，这个时候，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过来了，找到了这个老道士，一顿暴揍，把孩子带走了，还把他这辈子攒下来的银票、禁书都给偷走了。这下他可真是失心疯了。
3: 不过几日没见，唱得比戏里还精彩。
4: 怎么？
3: 回来夜华，我只有那间草屋，你就跟我成亲了。你真的不是骗婚的吗？
4: 让我以身相许的人可是你，后悔了？
3: 放心吧，我不嫌弃你。

0: 点这个。
1: 啊。
0: 还有这个。
1: 好嘞。姑娘，拿好。
0: 给。哎，那怎么办？

这个要你夫君亲自掀开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就跟着我说什么。 我叶华，在这东荒大泽，行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荒。

0: 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你若负了我，
1: 你便如何？
0: 你若负了我，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0: 我去了啊。
1: 那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拔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4: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5: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哎呀！
6: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5: 耶、yeah!！
7: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天君日理万机，不必在素锦身上花费太多的心思。今夜我会听从天君安排，独自入宫。
1: 不，本君来是想告诉你，本君觊觎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便可以继续住在这宫里，免得入了我的寝宫。
0: 臣妾谢天君。
1: 挂下红绸吧，毕竟是被册封天妃，也算是大喜事吧。
0: 是日进，天君无需自责。方才臣妾在想，不如借着册封之喜，明日一早就让臣妾。
1: 今夜你好好休息，明日一早我让连宋和央措陪你回去。
0: 不，臣妾以为最好是殿下与我一同出现，方显重视。况且天君不是有意让太子殿下亲自领兵去与鲛人族一战吗？
1: 那儿交代一下，让他去会会那些分支头领。

从此以后，这大紫明宫只有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0: 我若是救出了大哥，会不会让难得平静的异界再次陷入了动荡呢？
1: 也很难撼动他的位置。咱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救出大皇子的命罢了。

0: 帝君，凤九有话想要跟你说。今日三殿下跟我说，在你们天界时常有人拿着报恩的借口想要接近你，可凤九并不是如此。从小殿做神仙的不要拘泥于什么颜面，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今日三殿下又问我，凤九对于帝君有没有那种意思。凤九仔细想了一下，凤九对帝君说完了，
1: 说完就退下吧。还不走？
0: 走。没想到他还是个地基。
2: 你别小看这地基啊，他是青丘唯一孙子辈的人，将来至少要继承青丘五皇中一皇的地位，登基为女君。
3: 那又如何？
2: 你呀，
1: 是
2: 不错。
1: 天宫倒是许久没有喜事了。
4: 不错。
5: 夜华，快走！
3: 烧鸡给你吃。
4: 不是说好由我来做吗？
3: 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我不好意思。我不害怕这个火的，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真的没关系的，你别担心我，夜华。你不会就是那个祸害百姓，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
4: 素素，你为何认为我是妖？

天地，我们就是夫妻了。月华，若你真的是那个金鳞兽，那你一定与我饲养的那条小黑龙有过一番恶斗。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他对这里最熟悉了，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已经是夫妻了，所以既然是夫妻，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哪怕你坐在地下，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0: 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
1: 不是，我刚刚已经想了至少有100种逃。

0: 叩见天君、帝君。
1: 太子在宫里，他不在，总是不妥。
2: 殿下说他身子乏了，并不想去凑这热闹，让我们不要打扰。
3: 殿下只是与赤炎金尼兽斗了一场，竟受了如此重伤啊。
4: 这伤吧，说轻不轻，说重也不重。
1: 好了，

0: 昨日回来，不是说只是小伤吗？怎么这样憔悴啊？不知天君、帝君突然来此，所为何事？
1: 是来商议你和青丘的婚事。
0: 天君，夜话年幼时，夫君常跟我说，孙儿将来要继的是天君的位，比不得一般人。二叔丧祭落地时，不过36只五彩鸟绕梁。你也确实争气。孙儿的志向是要做一位明君，而非终日醉身于男女情事。所以，孙儿以为此事结婚太早了，还请天君。
1: 给孙儿2万年时间历练。夜华，你不想娶青丘白浅，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0: 并无隐情。
1: 所以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尤其是。

0: 有关女人，可明白？
1: 孙儿明白。
0: 明白就好。
2: 给我们太子殿下有什么隐疾？恐青丘退婚。

0: 正是玉清昆仑山，昨日在凡间遇到了义军离境，此山就在他手中。在离境的手里，上神失踪的原因。
1: 莫言上神是父神的嫡子，昆仑虚之主，他本该葬身到吴望海，此事的确要追查到底。不过，既然已经过了七万年，也不要如此心急。
0: 是，
1: 还有。 你稍后就启程，陪着新天妃回乡祭祖。祭祖不过是个幌子，这是让你做给几个分支头领看的。你是下任的天君，与几个分支头领要处好关系，让素锦陪着你会更好打理关系。本君这三个儿子都及不上你这一个好孙儿。
2: 之意，他与那墨渊上神，哎，还真是师徒情深。叶华，三叔和你说些认真的。
3: 三叔，请说。
2: 怎么说呢？这叶华，你要知道，这四海八荒的神仙都是知道你要娶青丘白浅为妻的，你不能带他来天上。你二叔的前车之鉴就血淋淋的摆在你的前头。
3: 我知道，哎，三叔真是愧疚，又没有怀孕，天君也不会允许我娶个凡人的。不错，当初你二叔那小八蛇算是运气好，捡回了一条命。如果父君现在知道你也爱上一个凡人，你那位心上人一定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2: 三殿，哎，素锦天妃，在三殿下跟前，素锦。如今你又是天妃，这两层关系加在一起，我当然乐意陪你走一趟。
4: 多谢三殿下如此。 是的，辛苦殿下了。
5: 小殿下，你们这是？
4: 小殿下，奴婢真的不知道您来仙宫是陪着帝君历练的，奴婢以前对小殿下多有不敬，请小殿下别往心里去。
5: 这可怎么办呢？对呀、啊。

0: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救命之恩你打算如何报？
1: 救命之恩当
0: 端茶倒水，你怕是要在这太晨宫里端上个十万年的茶。七万年前墨渊上神赠了我这套茶具，这七万年里我始终惦记着还他这个人情，你可能帮我办到。
1: 墨渊上神，
0: 可惜他已经归隐许久，在
1: 了哪里我实在不晓得。

0: 帝君还有其他心愿吗？第二个心愿，有。帝君，请说。你告诉我，你姑姑和墨渊究竟有什么渊源？
1: 帝君为何对墨渊上神的事情如此在意？除了墨渊上神之外，帝君就没有其他心愿了吗？像我这么无欲无求的人。
0: 心愿这种东西，暂时想不到别的。
1: 帝君慢慢想吧。

0: 亲吗？
1: 不错，还想问什么？
0: 眼下是没有了。
2: 我有，我想问。
1: 你若无事，便先退下。我要处理太晨宫内务了。
2: 哦，知月告退。
1: 皇上，
0: 还能这样算吗？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2: 啊！小惊喜，当当当当！
3: 哇！
2: 喜不喜欢？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仍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18中考点，此时考生已陆续到场，有序排队准备进入考场。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
2: 无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

0: 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
1: 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
2: 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
3: 点，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2: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 2.2 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
4: 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0: 6月7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每到高考季，主动领取蓝色带参与爱心护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5: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色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
6: 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保驾护航，
7: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
0: 风破浪，圆梦今朝。
2: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井然，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
8: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2: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
0: 举报件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凌河区1件、太和区1件、高新区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0: 地府给拿走了，
1: 我以为他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啊！
0: 离院的母妃是鲛人一族，她一定会逃去长海。若是鲛人一族。

0: 娘娘。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若是迟迟不应声，他怀疑起来，我去和天君一说，不就什么都晚了吗？
0: 娘娘，
2: 太子殿下哪怕不想见我，也该有个回应。
0: 殿下或许没有听到。
3: 娘娘，您看，殿下把烛火都给吹熄了，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真要歇下了。
1: 如此一来，可真不是个办法。夜华一天族太子，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迟早会被人发现。

0: 你可知道，你走了大半年，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你可是发生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吗？
1: 没有。不跟我说几分实话，你信我就好。
0: 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让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你的妻子。你看你，又不说话了。你这个闷葫芦，我都不生气了。可有受伤？
1: 没有。这世界没有几个人能伤到我的。
0: 你骗人。
1: 为何？
0: 我初见你那日，你不就是鲜血淋漓的躺在我屋前吗？
1: 那日是个例外。母亲，
0: 当初跟你成亲，就是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好日子。

0: 没事儿，反正就两个春去冬来嘛，我等得起。
1: 一直等着你了，等的是，你让我怎么办啊？
0: 素素，如果什么都没了，你还愿意跟着我？没有吗？而且那把剑，我也就用来劈柴，也做不了什么。
1: 夜华，夜华。

0: 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假死啊！我想了一整夜，假死，不能让天君起任何的疑心。如今就有个好机会摆在眼前。
1: 什么机会？
0: 鲛人族。你想借助鲛人族一战，假死？
1: 这是我妥身的良机。夜华。
0: 还会有别人继承太子之位，可若我此时再不出身，终究会被人发现他的存在，到时候天君是不会放过他的。看来你这次不止动了情，而是认真了。各位首领，七万年没见了啊！
2: 三殿下，别来无恙啊！好的很，好的很。太子殿下，
3: 不错。那么夜华也不跟各位使伯都圈子了。请，我们回去再说。好酒好肉招待各位头领。
2: 好，我们回去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听太子殿下说说那些逆臣贼子。
3: 请，
2: 请。
3: 就是墨渊上神，他也得20000000千岁才修成上仙。殿下您更胜一筹啊！<笑>对对对，是我糊涂了，是我糊涂了。大帝长得如殿下和墨渊一般模样，天生就带了一副与众不同的仙骨啊！<笑>引着我这心中之痛啊！墨渊上神，臣想他呀。
4: 是啊。
1: 上神的封赐，我当终生不敢忘啊！昔日，诸位随着墨渊上神平战时，个个都是战功显赫的头领。但如今天下太平，墨渊上神也已神归混沌，是为了巩固天族和分支头领之间的情谊。
4: 哎呀，殿下说笑了，我们虽为分支，却也是天族人嘛，是吧？这情谊还在的啊。<笑>
3: 是啊，
4: <笑>天帝共主的位子传给了先人的天君，为此，诸位世伯颇有微词，才导致了如今直系与分支之间的矛盾。不知晚辈说的可对？哎，过去太久了。 太子殿下言，
3: 人族父子，去做诱饵。殿下，应该听说过吧？
1: 听说。

0: 不只听说过，还记在心里。同胞们的牺牲，夜华都知道。在此，夜华想先敬各位，也敬那些逝去的英雄，彼此四海战神，却甘愿与元神生祭东皇主，为的就是这片土地上万千的生灵。而如今，我想要降服鲛人族，为了也同样是这万千的四海子民。夜华
1: 一战之后，早已心灰意冷，

0: 不仅恳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父与我合族上下7万年前是为了保住天族，保住这个天下才甘心赴死。肃静恳请各位叔伯能尽弃前嫌，与太子殿下共同进退。
1: 好，夜华，多谢诸位的信任。鲛人族滋扰沧海数万年，夜华将在半月之内平定叛乱。夜华，先干为敬。上阵时，爹必会身先士卒。
2: 说是这长海水军不善领兵，性情软弱，才导致鲛人族越来越壮大，成了祸端。
3: 不错，正是由于水军的放纵，所以殿下此次前去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帮手。
2: 帮手？
3: 长海水军这数万年来……
2: 我知道。
3: 最近我还听说这长海水军要将自己的一位公主嫁给鲛人族首领，以保太平。

0: 你要多与我计较些，就能多与我说说话。
1: 夜华，今日我想起一桩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
1: 其实不喜欢也没什么的，真的，没有的话，反倒清静了。
0: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啊？
0: 等我回来，你再亲口告诉我吧。
2: 你先回避一下。
1: 是。
2: 本君叫你过来，想问你陪天飞回去的情况怎么样？见过那些首领之后，对鲛人族有了什么想法？
0: 虽然想请命去趟长海。
2: 你想去长海？
0: 是，虽然想去长海，一则是借鉴那位长海水君，看看他是否犹如传闻所说，对鲛人族退让割地；二，则是想去长海观察鲛人族的一举一动，以便寻找机会向鲛人族开战。
2: 鲛人族的事迟早要解决，但是现在开战是不是太早了些？
0: 孙儿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让他们措手不及才是制胜的关键。
2: 本君就准你去一趟长海。
0: 是。
2: 身为天族太子，去自己的领地，
0: 而鲛人族算是属地上的内政，孙儿这次去就是想找到机会让长海水军跟鲛人族彻底决裂，由他们向我们请兵，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了。
2: 不错，考虑得很周详。
0: 孙儿明白。
2: 好，就如此办。

0: 谁给你的？到底是谁给你的？
1: 好像是程玉。

0: 多果子我也吃不完。帝君，你吃一个。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怕也不宫里虚度光阴。
0: 你不老啊。
1: 我做天地共主的时候，你爷爷甚至还没有成亲。
0: 你呀，还天天给凡人编故事，这都不懂。小殿下现在迷糊得很，说出话来也是掏心掏肺，惹人疼爱。我就不信帝君这个万年老树他开不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莫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方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
1: 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

0: 扬一脉斑斓，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
0: 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
1: 我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
0: 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
1: 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合，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
1: 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
0: 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

0: 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
0: 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也是那一段儿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戏其中有一个点，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
0: 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

0: 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0: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燃气安全系万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
6: 向心，向上，向未来。

0: 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此扇乃仙家法器，玉清昆仑扇。
1: 玉清昆仑扇。
0: 嘿嘿，姑娘还有何话可说？来来来，这位公子看看，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
1: 的确是一把宝扇，道长所言极是啊，是啊，是啊，
0: 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并非想与姑娘纠缠，你还是快走吧。
2: 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双眼睛看着，难道我能颠倒黑白，冤枉你不成？
1: 这明明是我在俊极山捡过来的。
0: 俊极山？俊极山？
1: 不是早就没人去的荒山了吗？
0: 是啊，姑娘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
1: 你将扇子还给我。
0: 还你？
1: 我没送你去见官，就已经便宜你了。
0: 道长这话怕是说反了吧？你又是何人？此扇是我一位故友的，并非什么祖师爷的宝物，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哈哈哈哈哈哈！
1: 胡说八道！
0: 我就问道长一句话，这扇你可会用？
1: 这。
0: 这既是宝扇，怎能随便用？好，道长这就害怕了吗？你们是一伙的。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 怎么，道长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我那位朋友可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人，若是让他知道他的法器被一个破道长据为己有，怕是会把你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再也看不到这凡间景象了。
1: 贫道，不是泰山，不是泰山，贫道不是泰山。
3: 哎呀！
0: 姑娘，请收好此扇，勿要在人前招摇。此扇确实是个法器，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真的吗？方才看到姑娘，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可惜他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 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神似而已。姑娘，告辞了。姑娘，
4: 公主在上。
0: 这扇子既然是你旧有的，不如送给你吧。送给我？你不是说这扇子是法器吗？反正也是我捡来的，留着它我也不会用。既然这扇子对姑娘有意义，不如就送给你。谢谢你方才为我解围。刚才那位道士抢，你却迟迟不肯松口。现在他跟我抢。 我自然不会给，但是现在给姑娘是我情愿的，这让我如何谢姑娘才好？不必谢，你收着便是了。这不好吧？姑娘不必跟我客气。如果姑娘觉得不好，送我一样东西可好？好，你尽管说。姑娘都不问我想。

0: 要的是什么？便一口答应我吗？万一我要的是无价之宝呢？
1: 姑娘也不像这种人啊，就算姑娘要了，我也一定会满足你。
0: 我并不看重那些身外之物。
1: 那姑娘想要的是？
2: 买什么的？
0: 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随我来。
3: 殿下怎么会跟这个凡女认识呢？
0: 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

0: 太子殿下，臣已处理好了。只是臣发现，太子手腕上的伤并非是红莲业火所伤，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
1: 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先退下吧。
0: 是。
2: 方才我跟你说素锦的婚事，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
2: 好，那我们说点正经。

0: 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长海鲛人族一直是傅军的心病，方才又提起了我。长海水军胆小怕事，并不擅长用兵，恐怕最后还要你亲自带兵平乱。
1: 我料到，我已有出兵的准备。
0: 不错，鲛人族的头领曾是秦苍的心腹，又不满这一任离境义军的管制，不早日除去，始终是个祸患。而且还有一点，黎越的母后就出自这一族。
1: 幸好当年天君听了东华帝君的话，扶黎靖上了位。如果让黎苑继位，恐怕今日会更麻烦。就算当年是黎苑上位，也不过如此。秦苍那两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
0: 自然是比不上你。一出生就是储君，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1: 鲛人族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出兵。四海是封地，都有各自的水军，如果我们贸然出兵，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需要一个好理由。
2: 三叔所想，跟我不谋而合。
0: 那鲛人族的事儿就算说完了。
2: 我就帮你带了这一日的朝事，也就这么一桩大事，却如此心累。来来来来，说点私话。是你的私事？
1: 什么事？
2: 你和青丘白浅的婚事。
0: 天君方才在大殿上，命大哥和众仙官商议迎亲的礼仪。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马虎不得。
3: 方才定下的婚事，为何如此急着迎亲？我也不懂夫君为何如此着急。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儿，怕再有变故得罪青丘吧。你去哪儿？
4: 找司命星君问计划。
3: 哎，表哥。怎么走得那么急呀？哦，是因为素锦要做天妃。

0: 三殿下，
1: 素锦啊，听说天君极热封你做天妃，怕再不过几日，你也不用再向我问安行礼了。天君宫中天妃无数，素锦哪怕嫁过去，也还是要给三殿下问安的。
2: 素锦姐姐，你怎么才来呀？表哥都已经走了。
1: 你真的要做天妃吗？你是功臣之后，天君待你那么好，只要你说不愿意，他一定不会勉强你的。
0: 并不勉强，是我心甘情愿的。
2: 你不是一直喜欢的都是我表哥吗？这话。
0: 至月以后，你就不能再说了，知道吗？哦，知道了。我来本是想看看太子殿下的伤势，既然太子殿下已经离开，那素锦也就告退了。去吧。
1: 反正我是除了帝君，谁也看不上，以后谁也别想逼我嫁给别人。你呀，就别惦记帝君了。这九重天上，你惦记谁都可以。你夜华表哥也能给你做主，唯独东华帝君绝对不可以。
2: 不行就不行，你还加个绝对，吓唬我啊！
1: 你是不懂，也不需要懂。反正你记住了我的话，东华帝君绝对不用惦记，他那个人。
2: 纵使你有千百柔情，
1: 也换不回半点回馈。他又不是块石头，我对他好，他能不知道吗？他真就是块石头。你看过天族的史籍吗？他最初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神仙，连父神都不知道他的来历，所以他真有可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哼，
2: 你就吓唬我吧。
3: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怕我真的嫁给帝君以后按辈分，你就要给我行礼。哎呀，
4: 华他表妹，我怕了你了，我真是怕了你了。哎，哼！你说墨渊上神和司音上仙的仙体是一道消失的，
5: 不错。 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封了一阳找他们，可始终没有结果，所以还有人猜测，司音和墨渊上神已不是师徒之情，但又不想背负师徒的名分，于是借着异族大战诈死，与司音双宿双飞了。
3: 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
5: 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帝君他老人家才编写了“双双归隐”这句话。
4: 让人写入了典籍，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照你所说，那玉清昆仑扇是司音上仙的法器，怎会流落人间？司音失踪的事，始终是天族的一个悬案。殿下若要深问，怕是谁都说不清。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也说不清。
3: 或许司音当年大战时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是有可能。
4: 太子殿下说的那位拥有此扇的人可有什么疑点？
3: 他只是个凡人，没什么特别的。你先下去吧。是。
6: 你都睡了七八天了，还不醒过来？嗯，这还没到冬天呢，你怎么就冬眠了呀？你醒了，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

0: 床被子好看吗？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
1: 太鲜艳了。
0: 我跟你说，虽然鲜艳了一些，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偶尔换一下不好吗？
1: 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缎才艺，这些素衣才最好看。你的仇人，我不在时，可是发生了什么？
0: 你知道吗？虽然现在是九月，还不是特别冷，但是我听说，
1: 喂，
0: 蛇之所以
1: 你不要再拖了，
0: 就是因为
1: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我面前宽衣解带，成何体统？
0: 新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来，这样就不冷了。

0: 小殿下在找什么？尼姑，你是姑姑怎么就没了什么信物呢？
1: 信物，就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清秋白浅的东西，或者是别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姑姑的人，看在姑姑的颜面上会忍让我三分的东西。姑姑她素来随意，除了这池子里堆积成山的夜明珠，还稍显贵气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女君的地位了。
0: 算了，小殿下今日怎么怪怪的？好些日子不回来，一回来就在找东西。可是闯了什么祸事？祸事倒是没有，就是欠了个人情债。什么人情债啊？
1: 救命之恩，有人救了我一命。
0: 什么？你何处遇了险啊？你受伤了吗？
1: 嗯，
0: 让明谷告诉姑姑。
1: 给你讨个公道回来。
0: 不必了，亏倒是没有吃。但我心想着，救命之恩并非小事，所以我想离开青丘一段日子，去报恩。
1: 报恩？
0: 嗯，报恩。
1: 小殿下，就这样走了？徒弟和四叔他们都来了。
0: 我当然要现在走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那岂不天下大乱了？尼姑，你千万不要说漏嘴啊！你就跟他们说我是外出游历去了。过几年我自然大。
1: 几年？
0: 休得是个你！这个你拿好了，这是姑姑给的要紧的东西，记得一定要交给他们。我走了。
2: 不知道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小五几日都未露面了，莫不是又去闭关了？
3: 娘还真信他会闭关修炼啊？那是先前为了躲避桑吉的借口。
2: 这么说，就更加奇怪了。

0: 按理墨渊的先生在此，他不会走太远的。在他心里，不是师父比爹娘还重要吗？
1: 娘不会连墨渊上神的醋都要吃吧？
0: 倒也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只是娘对于当年送他到昆仑虚的事情，心里总是有些愧疚。
2: 凤九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啊！
3: 小殿下说他外出游历去了，叫你们不要担心，过几年他自然就回来了。
2: 真想小五年幼时，不让人省心。
3: 哦，对了，这有个小册子，小殿下说是姑姑留下来的，十分要紧，连我也不准偷看呢。
1: 坏了，怎么了？这册子上不但写着封印东皇钟的术法，还清楚的写着这东皇钟每7万年就会解封一次。算算日子，恰好是小五离开桃林的后一日。
0: 哲言，你是什么意思？说说清楚。
1: 也就是说，小五一定去封印东皇钟了。什么？
0: 难怪啊，难怪小五失踪前还曾问过我，若是秦苍没有被封印，这天下会如何？
1: 你们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东皇钟会解封，所以独自去封印秦苍了，所以才会失踪的。小五的个性我们是最了解，有仇必报，更何况他是墨渊的弟子，绝对不会让秦苍破钟而出，危害天下。他一定是去了洛水。
0: 他留下册子的意思是，倘若他灰飞烟灭，这封印东皇钟的法术不至于失传，7万年之后还会有人再去。他这是准备去赴死。赴死？小五，小五，他怎么会舍得一次一次的丢下我们？
3: 终究是昆仑虚出来的人，心里装着天下苍生。我算着，他会有飞升上神的天劫。可是我想着他这7万年，勤修苦练，法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谁知道他是去替师父报仇？他一个上仙，如何斗得过秦苍啊？
2: 娘，你先别哭，小五他就算再不济。
3: 他体内也有你的半生修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灰飞烟灭的。小五是我败家唯一的女儿，想他年少的时候是多么的恣意，可是我偏偏要把他送上了昆仑虚。先是历经大战，后来又是为了保住他师父的仙身。 他日日的弯心屈膝，如今过了7万年，他竟然要去替他的师父报仇，都怪我，都怪我！如果我当初不让哲言送他到昆仑虚去，也不会惹出那么多的事情，都是娘不好。
1: 当初是我带上小五去昆仑虚的，如你这么说的话，恐怕我也脱不了干系。哲言啊，他最疼爱小五了，眼下急火攻心，有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2: 我怎么会和你们计较呢？不过眼下看来，最重要的是赶快找到小五才是。嗯，
4: 是啊。
0: 小五只要活着就好。都是怪我们儿时太骄纵他了，那么大的事情都不与我们商量，该如何是好？
1: 与其在这边胡思乱想，不如我们大家四处找找看。

0: 是女儿身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我姑姑也喜欢女扮男装，我都看习惯了。
0: 你姑姑？
1: 嗯。
0: 你姑姑是天宫哪位娘娘啊？婚事？
1: 不是啊，我是来报恩的。
0: 报恩？
1: 嗯。
0: 你报什么恩？你这恩又是报给谁的？
1: 报东华帝君的救命之恩。
0: 东华帝君，
1: 你能带我进去的话，我就讲给你听。这两个侍卫把我拦在这儿有两个时辰了，一点都不通融。
0: 这好办，你跟我走。
1: 你能带我进去啊？
0: 你若是碰上寻常的神仙呢，还真难。
1: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先跟我走。
1: 哦。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来天宫还真是为了报恩的。
1: 当然是啊。
0: 以帝君在天宫的地位，你要是这天宫位高权重之人，然而小殿下你不是。第二种，嫁入太成宫。
1: 啊，嫁进去，我是不是？
0: 怎么着，小殿下，你还真想这么做？
1: 没，我绝对没这个意。
0: 作弊，
1: 婢女。

0: 虽然我习惯迷路，但我却认得那牌匾。
1: 你不要瞎胡闹了，帝君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要发现你擅闯探尘宫会把你丢出来的。
0: 帝君竟是如此之人吗？
1: 天宫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帝君就是这样的人，不好相处。你看我每天这有意思吧。
0: 我不能与你多说了，我可是买通那位仙君才有机会进入太成功，可不能浪费了。
1: 我问你，这天上哪位仙君有如此的胆量？
0: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跟旁人说。
1: 小殿下放心，我们算是他是个明白人。
0: 那是自然。哦，我真的不能与你多说了，你常来看我，我还需要你帮忙呢。
1: 小殿下，小殿下。
2: 告诉挑选仙娥的人，以后太过好看的不许选入太成宫，会扰乱宫中秩序。
3: 是。

0: 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听说是刚刚安插进来的，一定又是见了帝君魂不守舍，非要进来，想一步登天的。也不先打听打听，太成宫每个月都几个人要被丢到下界去。哼，
1: 去哪儿啊？
0: 去给帝君奉茶。
1: 谁让你去的？
0: 还要谁让我去吗？
1: 你以为帝君是什么人？他可是昔日四海八荒众神敬仰的天地共主，如今虽……你是被人从下界哪个深沟里提上来的？
0: 青丘附近的山头。
1: 青丘？
0: 嗯。
1: 天族和青丘的交界之地。
0: 嗯。
1: 都说青丘。

0: 装满，不懂什么规矩。哎，你过来。
1: 公主殿下有什么吩咐？
0: 这个人不懂什么规矩，以后不要让他到这附近来，免得冲撞了帝君。
1: 你等等，住口！那是太子殿下的表妹，岂容你如此无礼？
2: 太子殿下的表妹？等等，太子是我姑姑的未婚夫婿，她是太子的表妹，岂不是长了我一辈？绝不！
1: 怪不得公主说你没规矩，我同你讲句话，你竟也能出神这么久。
2: 对，姐姐说的是。那我们现在去学规矩吗？
1: 学规矩？你一个杂役仙娥，用得着学什么规矩吗？先跟我去洗衣房，到。

0: 怎么样啊？今日可见到帝君让我更粗活。你姑姑那个未来夫婿的表妹，嗯，那不就是知月那个小丫头吗？她呀也是古灵精怪的很。怎么，你被她刁难了？
1: 什么小丫头啊？她比我还长一辈。别忘了，
0: 你也是个帝姬呀。对哦。
2: 刚才说你和三殿下的前尘往事是什么呀？
0: 为何不能如此？我们青丘九尾狐一族认定一个人就是生生世世。啊？真的？嗯。那你姑姑还不是和二殿下退了婚后和太子殿下定了亲事？
2: 那是因为我姑姑没有和二殿下见过面，
0: 如天宫。 看看这四海八荒第一美人是何等角色！
3: 我姑姑她长得可美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
2: 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8: 拔！
5: 我拔哪个呀？我拔。
8: 拔那个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郝家峰像一把锁，历经
1: 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

0: 小翠鸟，你受伤啦？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你不介意的话就跟我回家吧。这只鸟很可怜，我先带它回去了。
1: 对你而言，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吗？

0: 你可见过我大哥？
1: 殿下一直在找大皇子吗？
0: 是啊，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大哥的下落。你知道他在何处吗？
1: 二皇子从未对殿下讲过。
0: 讲过什么？他死了。
1: 殿下不要出声，有天族的味道。
0: 天族？你想做什么？
2: 怎么着？
0: 哎，你干什么？
2: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别动！
2: 大家快来看一看，这妖女又来了！
3: 妖女？
2: 那人？
0: 不要！

0: 你不是黑蛇吗？
1: 这世间也只有你把我当做蛇来看。
0: 可你变这么大。
2: 哎，姑娘，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
3: 是啊，是啊，姑娘，
2: 你这样走我们会很愧疚的。
3: 姑娘，琪琪留下吧。
4: 姑娘，
3: 姑娘，姑娘，
4: 姑娘，
3: 姑娘，
4: 姑娘，
5: 姑娘，
4: 姑娘，
5: 姑娘，
6: 别走啊。
7: 不知太子殿下找小仙所为何事？
1: 前几日我向你提到欲进昆仑扇的事，你可还记得？
7: 记得。殿下不是说这扇子在一个凡人手？
8: 太子殿下。
1: 下去吧。
8: 是。
1: 退下。苏姐，你可想好了？若是你不退下，我换人来见你如此模样在我殿中，你就算有千万个理由。
0: 又怎会嫁给天君？
9: 你是说你要和那个女子在一处？
1: 不错，
10: 你们俩就是有缘呐。而且你在凡间和她同床共枕了几个月，虽然在天上也就几个时辰吧，不过也算是破天荒了。你往回想想，你活了几万年，多少宴席，多少女仙想与你多说一句话，你可曾给过机会？所以若非动情，又怎么可能与他？没有哪个妙龄女子不喜欢俏郎君呢。你走到他面前一站，对他笑一个，保证他骨头都酥了。不屑用美男计啊。好，那
1: 几日我在他面前现出真身，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10: 啊，
1: 她并非一般的女子。
10: 哎，美人计你又瞧不上，英雄计又行不通。
1: 放心吧，我上来之前已经做好心账了。
10: 哎，我还没说完呢。长这么帅选什么苦肉计？
3: 不可能，不可能。
7: 哎呀，你说
0: 本来还想着快要到冬天了，给你挖一个蛇洞让你好过冬，谁知道黑龙飞天了。

0: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1: 不必劳烦姑娘。
0: 好了好了，我帮你吧。

0: 疼吗？
1: 不哭成这样。
0: 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

0: 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就别说话了，先躺下吧。
1: 也好，多谢姑娘。
0: 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1: 好。

0: 谢谢你送我名字，我去帮你找果子吃。
1: 姑娘，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0: 我倒是。

0: 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以枝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
1: 中格外亮眼，一上眼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
1: 还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肉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
1: 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2: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骑的锦绣之舟。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2: 啊，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2: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
1: 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2: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